0: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形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享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

0: 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1: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去吃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你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1: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4: 这样。
2: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0: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5: 是莲花圣地，
0: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61看望少年儿童，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1国际儿童节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美好与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重温光辉历程，积蓄奋进力量。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林芝市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布局全季旅游，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看望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王军正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传承红色基因，树立远大志向，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初夏的阳光洒满拉萨市实验小学东城分校，花开正艳，树绿正浓，书声朗朗，欢歌阵阵，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王军正一走进校园，少先队员们便迎上前来，为他系上鲜艳的红领巾。王军正微笑着向孩子们问好，并和他们一起参观学校开放式少先队室，观摩民族乐器演奏、航模、书法、美术等实践课成果展示，了解红领巾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爱艺术等主题活动开展情况，不时俯下身子与大家亲切交流。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阳光自信，王军正十分高兴，他为孩子们的勤学善思和灵巧双手点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新时代好少年。学校操场内，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正在进行。王军正走上前，向少先队员们挥手问好。现场的孩子们开心地围拢过来，看到大家身穿整齐的校服，满脸灿烂的笑容，共同欢庆61，他高兴地说，从你们一张张稚气未脱又朝气蓬勃的脸庞上，我深深感到国家的前途无比远大。祝大家节日快乐，学习进步，健康成长。王军正深情寄语，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大家要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多次参加少先队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5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包含着对大家的深切关爱，希望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从小把爱国放在心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自己的小梦想和祖国的大梦想连接在一起，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养成优良品德，自觉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亲互爱，互相帮助，

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好榜样。广泛学习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创造，努力掌握更多文化。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格落实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措施，全力呵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共青团组织、少工委要坚决落实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聚焦思想引领主责主业，抓实少先队组织、队伍和实践育人各项工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密切协作，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好、培养好。达瓦次仁、龚慧才、张洪波、郎福宽、孟小林参加。
1: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0: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十四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2: 我们带来了开心和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0: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4: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5: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0: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伴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6: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7: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8: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9: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10: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日喀则市各县区，通过一场场全覆盖、接地气的专题报告会，回溯光辉岁月，凝聚奋进共识。珠峰脚下处处涌动着学习热潮，洋溢着干事创业的蓬勃生机。
11: 自五月中下旬以来，五支自治区宣讲团分赴定日、吉隆、仲巴、定杰、亚东等多个县区，围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主题面对面展开宣讲。讲师们以详实的史料还原历史脉络，用鲜活的案例讲述发展变迁，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感恩奋进、团结实干。
12: 聆听今天的专题宣传报告会，让我深受触动，真切体会到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年的发展巨变，干事奋进的信念愈发坚定，
13: 让我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回顾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年来的伟大实践，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一

0: 伟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 内心非常的震撼与自豪。75年来，雪域高原的医疗条件飞速发展，各族群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身为一名医护人员，我深知使命在肩。
2: 一场场接地气、骨干劲儿的宣讲，一次次深入浅出、精准透彻的解读，重温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光辉历程，更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讲引发热烈反响，不断激励着珠峰儿女积蓄奋进力量，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3: 我们将宣讲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中老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融入四管会教育管理服务方方面面，领导化敢党跟党走。
4: 我明白了民主团结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一份力量。
5: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75载铸就的人间奇迹》。文章说，75载沧桑巨变，雪域高原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与黑暗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谱写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崭新篇章。75年间，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民生福祉持续提升，西藏牢牢守住生态底线，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文章说，75年春华秋实，西藏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书写了边疆繁荣、人民幸福的壮丽篇章。站在新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让雪域高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近日，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强调，要聚焦安全生产履职监督，筑牢安全法治防线，扛牢意识形态政治责任，守好人大各类阵地，严把发展党员关口，提升机关党建质效，着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开创工作新局，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严金海要求，要扛起历史责任，杜绝击鼓传花，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到合力攻坚，健全交接制度，防止断档空转。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6: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前往山南市和措美县、洛扎县、浪卡子县开展实地调研、走访慰问和接访下访工作。他强调，山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一体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深化干部驻村驻寺工作，书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山南的实践篇章。
5: 日前，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按照自治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安排部署，系统梳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汇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强大合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孟晓林、白马旺堆、卓嘎、达娃、欧珠出席。
6: 5月30号晚，同心筑梦15午，雪域欢歌庆61。2026年西藏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同心筑梦新征程、子子连心民族情、薪火相传守家园、心向未来谱新篇四大篇章，涵盖舞蹈、朗诵、科技展示、非遗表演等，为全区少年儿童献上了一台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0: 性的文艺盛宴。
1: 5月31号，爱心助考圆梦雪域拉萨考区三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在拉萨市车辆管理所启动，近40台爱心车辆组成公益护航车队，将在考试季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便捷的点对点复考接送服务。
2: 这一次我们三考是覆盖了所有的考点，在高考、中考、小考的期间，只要大家看到我们的绿丝带、爱心车贴，都可以招手拦下，凭准考证来乘坐爱心车辆，免费送大家去考场。
1: 活动现场，拉萨交管部门为参与送考的爱心驾驶员做了考生接送安全宣讲，并为爱心车辆发放告知书、爱心车贴和绿色通行证。针对送考全程，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重点做好考点周边道路疏导及应急处理工作。
3: 我们每年都要参加，具体大约有20来年了。车队为考生准备的有矿泉水、饮料之类的，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考生送到考场，为考生保驾护航。
4: 考试期间，我们将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精准管控，设置了24小时的接警席位，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守护好高原学子的追梦之路。祝愿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今天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5: 代表城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6: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1: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7: 揭幕战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8: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1: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9: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1: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在我区开展为期3天的公益义诊与技术帮扶活动，把优质妇幼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在扎囊县中心医院，前来问诊的群众有序排队，专家专门针对儿童常见病、生长发育问题、妇幼保健疑难问题等，逐一细致诊断，现场答疑解惑。
10: 华西专家直接来到我们扎囊县家门口，免费看病、免费检查，态度也真好，讲得也特别细，给我们老百姓办了大实事，真心感谢专家们。
11: 这次我们华西第二医院团队专门针对高原儿童心血管疾病、儿科常见病、外科疾病，给孩子们免费问诊、筛查、看诊，同时也和县医院的医生交流经验，现场带教，把实用的医疗技术留在基层，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少跑腿。
1: 活动期间，专家团队还前往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开展学术专题讲座，并为3名患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其中，静脉造影术为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首例开展，成功填补了该院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12: 专家分析结果和各自

0: 专家皮也是跌了皮色干部他们经常拿了提求学习天天专家了透支去学习
1: 对我们本地医生学习这类高难度高精度的微创手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我会更精进自己的医术为我们西藏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灵芝素有西藏江南美誉生态是灵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灵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3: 初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4: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的，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3: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5: 林芝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3: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
6: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游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
3: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林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7: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增至2025年1735.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
8: “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亮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2: 6月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1个，其中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9: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2: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

0: 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连日来，纳旗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一加 N 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0: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进校园、进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行行

0: 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的。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
0: 阿弥陀佛，
1: 够了！我苏儿娘真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招安，十数万人束手卸甲。你们都期盼着风妻一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伤心了。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

0: 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鞠躬致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1: 来，
2: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0: 来，
3: 干！
0: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探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4: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2: 既如此，诸军即将安出啊？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0: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4: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这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的。
0: 是，哥哥。哎，
1: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花荣。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2: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送家，自幼学儒，长儿同立，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过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啊！
1: 是。

0: 哥哥，年夜差二过了，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京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嘿嘿，啊，
3: 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1: 哦，
3: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前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
1: 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0: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
0: 兄弟呀，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的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3: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0: 哎，
3: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铁牛，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儿。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0: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

小不点，你似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哇？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在侵，我死之后，是手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看，哥哥，你说那俩儿哇，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 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这妞。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苍天夫啊！

0: 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好。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索哥哥不好撑。
1: 哥哥，你不要离开我。

屠宋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

0: 日不量力呀！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好。哥哥，保重身体啊。
0: 师兄，
2: 哥哥，
0: 师兄，怎么样了？
1: 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哥哥，
3: 别过来！
2: 哥哥，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都退下！
0: 师兄，
3: 退下！
2: 哥哥，不要乱来！
1: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0: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2: 哥哥，
0: 师兄，
1: 报仇！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2: 哥哥，哥哥，
0: 师兄，不要！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祠堂。

0: 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1: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0: 此等贼寇如果不出，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刺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
2: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啊！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

0: 1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

0: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建筑盾，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乡40成立60周年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怕是出不来了。
1: 闹唤闹唤，
0: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户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3: 啊！
4: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4: 跟着，跟着，跟着。

0: 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1: 哎，美猴王。

0: 等会儿，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不有长生之处，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
2: 母娘也死了。
1: 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0: 大王，
1: 嗯，
0: 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嗯。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钱，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哈哈。哈哈，看这个啊，
1: 妖道，二十块破掉牙花了。
2: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3: 走，看看谁？
4: 走，
5: 看看。
4: 张队长，张队长，快看，
6: 要买什么？
4: 进去了，进去了。
5: 那儿呢？
7: 那儿呢？那儿呢？
3: 就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7: 不是鞋。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
1: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各位，
2: 进去，
1: 我们没有妖精啊。
3: 谢谢各位了，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走不走？没有嘛，
2: 带他进去。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您尝
1: 您尝来您吃点吃啊
2: 好好嘞这就来您看好
1: 您来
2: 来来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3: 您
2: 看到
3: 您这个
4: 糖官儿、
5: 哦、您来了、啊、请坐、坐
4: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5: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4: 我要一壶酒、
5: 哦、一壶酒
6: 一壶酒
5: 好好好
4: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5: 一碗面
6: 一盘牛肉、一碗面
5: 哦好好好
4: 一大碗面、
5: 一大碗面
6: 一大碗面
5: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4: 好了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1: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着讲经，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0: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1: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0: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说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

0: 天密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等候多时了。
1: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0: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
0: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哎，你看，这个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嗯，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2: 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这名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0: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1: 是
0: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0: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

0: 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
7: 我
1: 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7: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0: 学习教育，
1: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哎呦，哎呦。

0: 活，好，干净。
1: 就是他！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0: 先是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1: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2: 就是，
3: 真的，
1: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上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4: 他就是孙悟空。
5: 上仙。
3: 上仙请坐。
0: 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没有。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点，老孙不会使刀。
3: 去修骨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
6: 是。

0: 哎，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哎，
1: 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妨二主，快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2: 你还对，
4: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1: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点儿。
1: 是是是。
2: 哎呀，哎呀！
3: 上去！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见我、嗯、啊
1: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1: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啊、哦、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夫在这儿。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不能打呀！不能打！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1: 我去牵。
4: 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1: 大人。
0: 哎呀
2: 你这个不如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过来说，
0: 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

0: 陛下，诸臣打扰。
1: 讲。
0: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1: 哦。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传李靖。
3: 参见陛下。
2: 托塔天王
3: 在。
2: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额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3: 臣遵旨。
4: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5: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才半个月。
5: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6: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7: 官
6: 官
7: 什么？
4: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6: 弼马温，
5: 大官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5: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

0: 及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

0: 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去捉拿妖猴令。
1: 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2: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3: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2: 想做齐天大圣，真吃我一斧。

0: 哪吒，我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哦，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嘿，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

0: 大圣，
1: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3: 有劳有劳。
1: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我新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5: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是。
5: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5: 正是。
4: 可不是骗我，
5: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4: 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5: 啊，好好，
4: 请。
5: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

0: 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好。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哎，嗯，哎，过来过来，嗯，过来。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3: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哼，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

0: 我叫你跑。
1: 啊！
2: 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穆娘娘，食材呢由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3: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4: 在，
3: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4: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妖猴，这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
3: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1斤粉。
4: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3: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6: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7: 太有食欲了
6: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5: 没错。
6: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5: 来。
6: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5: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6: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5: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

0: 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有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

0: 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8: 这是融化的融，
9: 这是融合的融。
7: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英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0: 这个是酥油。
7: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1: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2: 我们的开心和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1: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4: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
5: 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1: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泛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3: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6: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7: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开心。

0: 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1: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2: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3: 6月1号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
4: 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5: 代表潼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6: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4: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7: 揭幕战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8: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4: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9: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3: 林芝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生态是林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林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10: 初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11: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呢，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10: 在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12: 林芝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10: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
13: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游览区域，确保游览秩序。
10: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林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9: “十四五”以来，旅游接待人次由2021年1006万增至2025年1735.42万，旅游总收入由83.75亿元增至162.96亿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

0: 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牧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
1: 15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量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4: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1+N 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4: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进校园、进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6: 昨天，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

0: 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2: 连长，弟兄们都
0: 杨飞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3: 我连长
0: 执行。
4: 兄弟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宜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1: 馆长，你们是？
4: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1: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4: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1: 哎呀妈呀，
5: 共产党不开走了。
1: 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4: 那还不行再回来。
1: 哪个共产党？
4: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4: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4: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6: 是。
7: 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1: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4: 这是军事秘密。
1: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4: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4: 你敢怎么样？

0: 别糟蹋共产党。
1: 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
1: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3: 是他吗？
1: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
0: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1: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0: 带多少人？
1: 就你一个。
0: 一个人？
1: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0: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1: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走吧。
0: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1: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0: 可是这帮人，
1: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0: 可以武装解决吗？
1: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4: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5: 走，快点拿上，
6: 站牌，快点站牌。
5: 快点，快快快快走，
6: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吗？快点
5: 快点快点，
7: 爷官。哎，
8: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9: 道
10: 为什么要当兵？
9: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10: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9: 怕死还不干？
10: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这是干什么？
10: 到后边吃饭去。
8: 愣什么？咽上了。
1: 哎，走吧走吧。
6: 不错，咽上了。
10: 加一个。
0: 又来打搅你了。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10: 把枪收回。
9: 害怕？
10: 老三，客气点。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0: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10: 不，我现在有公事。
0: 那办完了再说。
10: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0: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1: 邱兵。
2: 有。
1: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2: 是。
1: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0: 那我等着你。
3: 好，请坐，请坐。来，坐。
1: 请坐。
0: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1: 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3: 来，干一杯！
4: 来来来，
3: 请，接风接吧，
4: 一定要喝。
3: 请，请，
5: 干，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5: 干
3: 干
5: 干。
0: 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
3: 不行不行不行，
5: 喝喝喝喝喝，
3: 行，来干干干干
5: 干干
3: 干，
4: 我们都干了，
3: 干了，越饮越喝嘛。
4: 对，
0: 那我少喝一点行
3: 不行？每人三杯。
4: 一定得喝，
3: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4: 每人三杯，
5: 不行
4: 了。

1: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2: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1: 好，
2: 酒钱不谈，饭后。

0: 谁心下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对，两壶，一定要喝两壶。
4: 两壶。
5: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
1: 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
0: 饭后谈，我等你。
2: 秦武兵。

0: 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
1: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2: 王团的人和你们开伙了，
3: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0: 谢谢你，老人家。别动！
4: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5: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哦，
0: 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5: 不，非找马龙不可。
0: 好吧，
4: 你代办你的。
6: 大队长，
5: 放开我！
7: 谁？
5: 我
1: 又是你，
0: 你怎么不讲信用？
8: 站远一点。
7: 不，给他解开。
1: 对不起啊，因为要打仗。
0: 哼，借口。
1: 借口？
7: 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
0: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1: 没有用？
7: 难道打不死人？
0: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1: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7: 给你，干粮酒。
1: 酒？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1: 哪个刘司令呢？
0: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1: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0: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1: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1: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0: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
1: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0: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1: 你想整编我呀？哼，
7: 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0: 共产党毛主席。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儿，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

0: 得出个什么条件？你是想跟我谈买卖？就算是诚心诚意吧。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2: 共产党派来的，甭管他，听听吧。
0: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3: 独立大队，
4: 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4: 不编散我的弟兄？
0: 当然不编散。
4: 不调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4: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4: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4: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4: 委任状，
3: 大哥，
5: 接不得，
0: 不能接，
4: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5: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4: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6: 叶永茂。
4: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6: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4: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4: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4: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取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

0: 久，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
1: 对，
0: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1: 对，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哈，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

0: 这么高档的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在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
0: 轻松搞定。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
3: 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你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4: 剃须器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8.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5: 一次性净爽维修，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欠钱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昏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6: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7: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子。 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器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 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8.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

0: 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3: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对啊，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呢？

0: 应该怎么讲话。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
0: 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2: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2: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1: 我认不全呐。秦无兵。
3: 哟。
1: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1: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哎，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4: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
0: 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
2: 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3: 不是来争的，而是香烟的。
2: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2: 执行吗？执行。
4: 藏在哪儿？不说？你到底说不说？
5: 拉出去！哎，可不敢呐！可不敢呐！参谋长，我们是在没有枪。
2: 起来！你是地主。

0: 你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

0: 我真找错了庙了，窦他妈跟信也得穿上一条裤子。叫参谋长进来。是，大哥。
1: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
1: 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0: 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1: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0: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0: 你说，到底说不说？你还不说？
1: 秦无兵，有。叶先生来了没有？来，来了。为什么要调人？你还不知道？我知道还问你。放开。 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叛变？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1: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别动！你他妈算老几？
0: 别动！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1: 都不准说话！
0: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大哥，
1: 参谋长，
0: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1: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本来应该枪毙他，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同意。
1: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2: 那牛骨呢？等等再说。怎么干的？怎么干的？
1: 立正！
2: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1: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2: 对，
1: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1: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
2: 汤底呀，选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但又健康又方便。
3: 就这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鲜府卡提醒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鲜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 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鲜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益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啊，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

0: 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营养又美味。
2: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美味更健康。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

0: 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

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造反了？
3: 谁？
2: 他们斗争老二了。
1: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3: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3: 弟兄们呐！ 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4: 跟他说算是白费。
3: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
4: 简直是反动派。
5: 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
6: 你敢打人？这太不像话了。
5: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啊？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耽误国民党的连副，他个当穷人不一心。
1: 叶先生，
2: 对，他是他
0: 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1: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0: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1: 秉性难移呀，
0: 共产党
1: 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
3: 欺负人嘛呀？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4: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无根无据的。
0: 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协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必死。

0: 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跟底儿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了。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比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哪些人？ 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真革命！我现在给你说，这事儿啥时候？我现在这个工作就不要想，我现在就解释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 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2: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1: 马龙同志。
2: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1: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2: 快答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2: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2: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2: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2: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2: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
1: 都坐下，都坐下。
0: 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
1: 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1: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

0: 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1: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1: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1: 好，
2: 回来见。
1: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1: 好。
3: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4: 马大队长，
3: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2: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3: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3: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4: 大哥，
0: 这二十支步枪、两挺轻机、一门六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2: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0: 是，
2: 大队出发，
0: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3: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了也好，
1: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1: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0: 出发！
1: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3: 谁违抗命令？
1: 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
0: 出发！独立活动？
1: 走走，
0: 快走！

0: 站住！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1: 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
0: 你们到底谁算数？你问他。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由全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2: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3: 炮兵前进！
0: 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
1: 谁的命令？
0: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1: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
0: 兄弟担保你原之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 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2: 大队长。

0: 你是领导人，你推出去，我来盯着。
1: 对，我们班长，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 服从命令，准备。

0: 到底是同志们亲吗？
1: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哎
2: 呀，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
4: 冲过去！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4: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0: 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九十九

0: 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공연 남라 100명도 깨 자식배 가다 자 진낭에 땡제 상꽃이 드랍사 모튜베 젠제베 님도 돼

0: 手，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3: 躺下，躺下。
1: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广袤高原处处欢歌起舞，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欢笑与感动中收获满满。
1: 在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孩子们身着盛装，跟着老师跳起欢快的舞蹈。在纳曲市第二小学，学生和家长当起小摊主，售卖特色美食、趣味玩具和文创小物。在林芝市工部公园，趣味亲子游园会热闹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快乐揉进了高原的每一缕清风。
2: 我们的开心和快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逛街。
3: 我今天来工部公园玩，我玩了好多游戏，这个六一过得很开心。
1: 快乐启航，不忘更续光荣传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连举行了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师生追寻先辈戍边足迹，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我区多部门还联合启动了巾帼十六子一家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来自全区七地市的十组优秀家庭用真挚语言讲述一段段温暖的家风故事。
4: 子子同心，科科向党，小朋友们都要爱党爱国爱家，未来将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将祖国建设得更加

0: 富强，看到叔叔们训练那么刻苦，我以后也要做一个坚强、勇敢、有担当的人，长大报效祖国。
1: 六月的高原阳光正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在新时代的春风里伴着高原的格桑花绚烂绽放。
2: 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很开心。我觉得六一儿童节是最幸福的一天。
3: 六一属于我们每一个少年，祝大家在校园里收获美好与成长。
4: 我今天表演的是傣历，心情很高兴。我的愿望是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5: 我们会好好珍惜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过完六一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心投到学习上面，取得一个好成绩。
6: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成为新时代好少年。再次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7: 六月一号上午，拉萨市第二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这也是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开篇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男子足球赛在堆龙滨河体育公园拉开帷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系统的15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带球突破，传球配合，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把绿茵场变成了挥洒热爱的舞台。
8: 代表潼关区来参加此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誉。我们会享受比赛，享受热爱。
9: 我们裁判员会都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希望各个队员也能够提出自己的水平。
1: 在篮球赛场同样激情澎湃，运动员们快速攻防转换，运球突破，急停跳投，篮下对抗轮番上演，引得现场观众欢呼不断。选手们凭借过硬的实力和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魅力。
10: 揭幕战打得特别激烈，也是艰难地赢下了这场比赛，心情特别兴奋，也特别激动嘛。我们也会在那个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体育竞技不只有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更藏有智慧与定力的较量。在棋牌赛区中国象棋比赛中，参赛选手屏气凝神，落子从容有度，为体育盛会再添一抹文化底色。来自各行各业的棋牌爱好者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在切磋中增进友谊。
11: 赢下首场比赛，我觉得很幸运。为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很久，觉得只要调整好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就好了。
1: 此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两大板块，分为18个大项、81个小项，吸引了来自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功能园区、企事业单位及教育系统的1447名运动员、16个代表队参赛。
12: 整个运动会啊，是从6月1日到6月13日，后续还有像我们的半马，还有6月19日龙舟赛，将丰富我们整个体育赛事季。
7: 林芝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生态是林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和最亮底色。近年来，林芝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桃花城文旅名片，切实让群众依托好生态吃上旅游饭，走好致富路。
13: 初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桃花源绿意正浓，村民正忙着补种花木，优化景观结构。从2002年至今，嘎拉村已连续举办23届桃花节，并构建起景区运输队、采摘员协同的产业群。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跨过4万元大关。
14: 现在呢，就是我们保护生态，把我们野生桃树保护得很好，重新呢又种上这个向日葵，还有种一些黄桃啊等等这些树呢，为了一年四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啊，都能来打卡。
13: 在国家5A级景区巴松措，优美的湖光山色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15: 林芝的那个藏族建筑那个风格也很漂亮，拍照也非常美。前年大表示我也去过了，那确实非常，这景致呢很漂亮，水很蓝。
13: 生态承载力是发展的红线，面对客流激增，景区通过动态调控和分区管理，有效缓解了核心区域的生态压力。
16: 根据景区生态承载能力，核定最大的这个日接待量，在旺季对游客流量进行动态调控，避免短时间内游客过度集中，减少对核心生态区域的踩踏和干扰。其次，我们优化旅游线路，实行分区管理，将游客合理分流到不同的浏览区域，确保

0: 游览秩序，
1: 依托春赏桃花、夏沐林海、秋观山色、冬享暖阳的全季旅游布局，林芝市持续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以实干

0: 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突破32.21亿元，文旅产业已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带动12.1万人次农民吃上旅游饭，增收4.63亿元。15开局之年，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做优精品线路，做实产业升级，做亮服务品牌，将林芝早日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惠民，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能源发展，清洁能源建设成果显著。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
3: 近日，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中国人寿昌都市分公司专场招聘推荐会，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就业补贴、择业指导、权益保障等政策，企业同步开展岗位宣讲与面试。此次活动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了高校对接平台，有力助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开展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及综合防治工作，同步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普及两癌防治常识，增强妇女自我保健能力。活动用心守护广大妇女身体健康，筑牢健康防线，营造关爱女性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文明新风润万家活动，活动采用一加 N 模式，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为主线，通过新旧对比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多部门还同步开展政策咨询、健康义诊、文艺演出等服务，并设立你说我帮服务台，现场解决群众诉求，实现民情沟通零距离。
3: 为将优质文化服务精准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近日深扎县持续开展公益电影进乡村、进校园、进牧区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多部汉藏双语优秀影片，深受群众喜爱。深扎县以公益电影为载体，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光影点亮高原，用服务凝聚民心。日前，贡嘎县开展农技科普惠民服务活动，技术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围绕青稞管护、作物用药、畜禽防疫等开展讲解与实操指导，有效激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切实把实用农技知识与贴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5: 昨天，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

0: 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它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利剑助盾，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0: 枪，这次是成立休书的县令，文武全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六十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形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换，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换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极限了，发力往下压，再蹬。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出现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还往上哎，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啊，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撑支撑着吗？还往上哎。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啊练什么？我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就感觉是跑步的，啊，但是你细看他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他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推，这个推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

0: 那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
1: 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啊，肩关节一个鞋带修出来了。
0: 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那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
1: 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灵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
0: 静坐是枯燥是正常，小孩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
1: 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还在，
0: 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静坐，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
1: 我们是静坐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头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是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
0: 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
1: 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
0: 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
1: 摆臂髋关节带动啊，
0: 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飞过来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他肯定是心里肯定是恨的我，有我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你老不死的，肯定要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时候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是我也是从是体育生过来的，啊，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啊，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好，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发下来的时候，再到技术走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啊，男生走，走。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颈椎这一块，肺活量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是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啊、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啊、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事儿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啊，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说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有出成绩了。肺活量好了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肺活量不好，你哪怕是走1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是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啊，很好啊！
0: 啊，有的时候很辛苦的话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啊，买个啊，辛苦了啊，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啊，就去该休息了，啊，就这么情况。巴萨卓玛。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啊啊对巴桑卓玛巴桑卓玛巴桑卓玛不要紧超市得随地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去你得在棚底下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啊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转对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有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和给我待的时间跟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给那打个招呼就好了体恤了呀听你给那的给那边让他们改进点的
3: 改进点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哪里广大这些都写的哪里啊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大队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啊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我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是来自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典管理中心是觉得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1级能转账是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出送
4: 那个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 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2: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零零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4: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5: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跑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跑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会秀的，他秀的也真，然后。是对了，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2: 普布索朗今年13岁，全体都有向右看，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
5: 向右看，稍息。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5: 身体伸展一下。
2: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4: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6: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5: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分45，像他们刚刚跑的是1分44。女生的话2分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像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三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分10秒左右。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4: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

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跑步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呢。

0: 就我们拉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教咱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对，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体育，
2: 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所以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过了6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1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鞋子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的这个凹
1: 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
2: 这个的话，
3: 基本都不会。
2: 对。

0: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些，不是没有正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群。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市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初一新生，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上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展示了，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次郎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4: 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0×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2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5: 这些都是在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招，他每次的奖招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我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

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

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0: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1: 大的？
0: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0: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4: 有任务？
3: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瞧，
4: 喂，布局防火，布局防火。
5: Hello，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0: 像我两地同时
6: 刚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跟我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彩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
4: 1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福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

0: 减脂健身来一代，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代，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代，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代，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代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
0: 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快打电话抢购吧。
5: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6: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0: 啊，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2: 嗯，那
0: 谁干什么的？
1: 美八军五师的。
2: 事儿真多。
1: 美八军五师的。美八军五师的。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4: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往上山。
0: 李江，怎么样？
5: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令。

快跑，把他们引走。

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下楼。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4: 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
1: 要不我毙了你！
2: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刁婆的，
0: 带我去审问！走，
2: 放开我！
0: 走，
2: 出去，
0: 出去！
2: 放开我！
0: 出去！
2: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0: 站住！
2: 强盗！
0: 出去！走，出去！出
2: 去！土匪！
0: 出去！走，出去！
2: 土匪！
1: 哪里？
0: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1: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吴建东，
3: 你是什么？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先生，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阿玛尼，
5: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5: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5: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5: 什么时候？
0: 今天。
5: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5: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5: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

0: 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超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

0: 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七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九晒九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

0: 糯，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6: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

0: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三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十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

0: 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0: 是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营养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2: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1: 好啊好啊。
2: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1: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2: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1: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2: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1: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2: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营养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2: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3: 彬彬，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3: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2: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4: 我们都要做到，
5: 餐餐有蔬菜，
6: 天天吃水果。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2: 数学荒岛

0: 有办法了，愿望之宝，我希望有1000万个数字零铸成数字黑洞，送走外星人。
1: 终极愿望如你所愿。

0: 时候，你还问我为什么？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2: 数学荒岛，我们来喽！
3: 这次我要把我珍藏的999块镜子都带过来，
2: 还有卡布们。

0: 圆马世界后，用最好的小鱼干为你庆祝。喂，烟城猫，烟城猫，喂，听到了吗？听到吗？
1: 为啥被撞坏了？
2: 洛克，那是什么东西？
1: 小心啊！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4: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好担心呢。
3: 走，我们去看看。我的飞船呢？圆满世界我回不去了呀！谁在时空隧道玩球？
2: 海尔！
4: 我们又回到地球了？刚刚是什么东西撞我呀？是他？

0: 我是变成猫，你们居然用这个东西袭击我，哼，快陪我飞船。
1: 什么？明明是你的飞船撞到了我们，
0: 快陪我飞船。
2: 之马，我们又能实现任何愿望，
0: 能实现任何愿望。
3: 爸爸，快许愿，把我们的卡布从树熊荒岛接过来。
1: 什么情况？
0: 刚刚他投射出来的编码是乱码，已经不能使用了。
3: 那我的卡布不能来了吗？不要啊！
1: 还有我的卡布，你们先别哭，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0: 我能不能回原码世界，就看你了。你们慢慢哭吧，我先走了。
1: 好累呀，怎么办呢？
3: 我不管，我只要卡布，我只要卡布。
1: 别哭了，别哭了。我明天一定会把卡布送到你们身边。
3: 那我们明天就等你的好消息啦。
1: 要不要 Q 我去哪里弄三个卡布给他们呢？想到了，我们可以做三个一模一样的智能卡布给他们。马上行动吧。
0: 他若能做出智能卡布，或许有修复愿望之马的信息。
1: 终于完成了。妈妈，我们走了。
0: 跟上去看看。
3: 罗克，你真的把卡布带来了吗？
1: 算是吧。
4: 快让我们看看。
3: 这是
1: 我跟 UBRQ 一起做的智能卡布。
3: 我们的卡布是这样的吗？
1: 虽然设计图是我画的，但是负责制作的是 UBRQ。
3: 他们跟你的设计图一模一样呢。
1: 我让卡布跳一支舞给你们看吧。
3: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1: 哈哈，是不是很可爱呀？
3: 卡布，
0: 吓死我了！
1: 变成猫。
0: 对不起啊，我实在忍不住。
1: 有什么好笑的？快把愿望之马还给我们。
0: 什么情况？

0: 完全不一样了呢。
1: 你刚刚做了什么？
2: 我按照愿望之马的提示为他们重新进行了编程。
0: 看来这只猫还是挺厉害的。
2: 这只是我们原马世界的基础知识罢了，但你们可能就一点都不懂了。
1: 编程跟数学有一定的关系，怎么就不懂了？
2: 是吗？那你知道什么是二进制吗？
1: 当然知道了，有 BRQ。

0: 在计算机系统的信息中都只用两个数值来储存，那就是零和一。早期计算机是以电晶体管的开关状态来表示数值，开代表一，关代表零。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计算机系统为二进制系统，它的基数为二。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
1: 只有点知识，不过跟我的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0: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1: 那我们走着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二进制是计算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它的基数为二，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比如十进制中，一个桶里有十根筷子，就把筷子拿走，并在下一进位桶放入一根筷子，表示十。那么二进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当桶里有两根筷子，就像十位进一，以此类推。小朋友们明白了吗？最古老计算机里有一个个灯泡，二进制则是一个灯泡开关，用开来表示一，关来表示零，很有趣吧？
3: 罗克和编程猫在愿望之马的归属权上谈判无果，居然上演一部精彩的《速度与激情》。什么？摩天轮发生了意外？不好，一亿他们都在摩天轮上面。什么？智能卡布居然可以变形？那编程猫，快把它们变成可以救人的工具呀！

0: 罗克和国王不是要去数学荒岛吗？怎么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只猫。传送手电坏了，那不是以后再也不能看到卡布了吗？不怕，这是一只会编程的猫，可以让三只可爱的新卡布智能化。只是它有点不太听话。
1: 怎么看我的卡布都和我一样漂亮？
2: 卡布，卡布，
1: 以后你就叫卡布追吧。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好吗？
2: 卡布。
3: 那你是不是叫卡布方呢？
4: 卡布。
2: 现在漂亮多了。卡布。那我就叫你卡布球吧。
1: 卡布。
2: 我们去找大家玩吧。
1: 卡布。
2: 呱呱，小乔，不如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1: 好啊。
2: 卡布，卡布，
1: 卡布，
4: 卡布。
2: 把愿望之马交出来。
5: 它是我捡到的。你是失主吗？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呢。
2: 我叫罗克，愿望之马是数学荒岛的宝物，不是你个人可以拥有的。虽然你帮助了卡布，但是愿望之马还是要物归原主的。
5: 你们知道要怎么修复它吗？不如给我，让我来想办法吧。
2: 为什么要相信你？都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猫。
5: 什么野猫？都说了我是编程猫，来自原码世界。
2: 原码世界？
5: 对，原码世界是一个充满高科技的智能世界。
2: 国王。
6: 这不是拿走愿望之马的那只猫吗？哼，加减乘除，把愿望之马抢回来。
7: 是，国王。
5: 你们星球的人就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吗？
6: 追吧。

0: 找到卡布了吗？
1: 没有，他们可真会捉迷藏。会不会躲在摩天轮里了？
2: 走，我们过去找找。
0: 我怕高。卡布，我来了。
3: 真的是紧追不舍呀。
4: 别让他跑了，站住。抓住他。
5: 简浩，你卡住我了！
6: 粗汉，
5: 你抱着我的腿干嘛？

0: 拍的不错哦。别跑！
1: 不在这里。会不会在上面的车厢呢？
2: 不会吧。摩天轮坏了这么久，早就不会动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摩天轮在动？
1: 怎么可能？小强，你别自己吓自己。
3: 不是，好像真的在动。
2: 发生什么事了？
3: 不好了，要掉下去了！
1: 爸爸，救我！爸爸！
4: 花花，我的宝贝女儿在上面！
0: 不好了，怎么会这样啊？
3: 可不！
4: 高克，快想想办法，快救救我的花花！
0: 如果有物体可以先支撑住倾斜的摩天轮就好了。
5: 支撑摩天轮的物体吗？
0: 啊，交给我吧。

0: 变成鸟是翅膀万能的工具，变成鸟是
1: 啊，这么神奇！
2: 我只是借用了愿望之马的能量，升级了这些卡布的能力，所以他们三个卡布可以变成球体、方体、锥体三个不一样的形态，而且大小和数量都不限哦，还可以组合哦。
1: 啊，真的吗？
3: 卡布，卡布，卡布！
1: 啊，他是怎么了？
2: 他可能太担心小强了，所以自己变成了一个长宽两米的板子，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1: 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 Q 帮我测量一下，如果要做一个滑梯从上面滑下来，那距离有多少米？20米吗？好的，那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做一个滑梯，让他们直接滑下来。
2: 好的。
1: 这个滑梯的长度是20米，已知每块板长宽为2米，10个2米相加等于20米，所以需要10个长和宽都是2米的板子，拼成一个20米长的滑梯。
2: 好。
1: 为了安全，还需要做一个波波球池，在滑梯的末端接住他们。
2: 明白。

0: 开始吧。
1: 爸爸，
0: 哎呀，
1: 爸爸，嗯，可爱的小猫咪，
2: 变成猫，谢谢你救了他们。
3: 别客气，不过也要有你的想法，我才知道该怎么做呀。
2: 好吧，愿望之马就暂时交给你吧。
3: 什么？
2: 因为你确实比我们懂得利用它。
3: 哦，
2: 但是你要留在我们身边，等你把愿望之马修复好，我们再一起回数学荒岛。
3: 我为什么要留在你们身边啊？
1: 小猫咪，你就和我一起住在皇宫吧。
2: 哦，花花，它可不是你的宠物啊！
1: 你别多管闲事，反正它是跟定我了。
2: 你要问一问别人愿不愿意呀？
3: 我才不要跟你们在一起呢！先走了，拜拜。
4: 可恶，关在里面太不爽了，气死我了！
5: 不爽？不会啊，我很喜欢跟博士挤在一起。
4: 喵哥，你给我闭嘴！
6: 小朋友们，猫老祖又来了，这次说什么呢？那就说说本集中出现的加法吧。所谓加法，就是把两个数合起来变成一个数的计算，符号是加号。进行加法时，以加号将个数连接起来。本集中有十个二，就是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等于二十。虽然像火车一样长，但很简单哦。但是加的数字有点多，不知道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呢？当然有啊，不过时间关系，以后再说。拜拜。
7: 可怜的变成猫啊，流浪在外无家可归，幸好花花把它带回了家，宠溺到不行。等等，这种宠溺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吧？连罗克也看不下去了。国王说要跟罗克较量一番，赢了就可以带走变成猫。要较量什么呢？好期待哦。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

0: 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0: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 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0: 格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五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

0: 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

0: 颗粒归仓的关键。
1: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事运日庆四十，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五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

0: 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我区教育三包经费第23次提标落地，惠及全区农牧民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广大学子在党的好政策呵护下茁壮成长。

0: 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金银交错，指尖生辉。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为非遗技艺注入时代光华，再添新活力。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我区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赛在山南市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王军正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公道正派，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选拔、使用了一批优秀干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站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干部要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统筹推动4件大事落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带头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及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基层一线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中去，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真正把2个维护贯穿到各项工作始终，体现在履职尽责、推动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上，转化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4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不断提高能力水平，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学习掌握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须的各种专业知识，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基层学、向同事学，切实在提升政治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统筹能力上下功夫，努力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立足职责职能，弄清楚干什么，理清工作思路，知道怎么干，把握科学方法，明白怎么干好，敢于破除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真正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淡泊名利、大公无私，始终把个人的利益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以公立举、以公立信、以公立威，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公道正派，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增进

0: 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新官要善于理旧账，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埋头苦干、务实笃行的自觉行动，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积极作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良好的工作作风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王军政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努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领导干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恪守修身从政准则，常修为政之德，常怀为民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律，坚定理想信念根基，筑牢思想防线，坚守纪法红线，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办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守牢廉洁底线，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持之以恒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赖交工会才参加。
1: 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沐浴在政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2: 清晨的阳光洒满古城拉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再次忙碌起来，开始精心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3: 小松打汤技术，星期几拿落了，这边写的都写的了，不过就是那边写的发多，改变现在这家发多就行了。
2: 幼儿园结合孩子们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制定每周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兼顾高原幼儿的饮食特点，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4: 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5: 作为一线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包营养餐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孩子们吃得更好，营养更均衡，睡得也更香了，让家长也更放心了。
2: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6: 我园始终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足额足量、安全营养的原则，严格规范管理和使用三包伙食经费，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2: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位于山南市措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学生宿舍里各类生活设施配套完善，这些都是由政府统一保障的。
7: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和关怀，爸爸妈妈也不用为我的生活花费担心，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2: 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肖镇小学已经成为边境家庭孩子们

0: 温暖的家。
1: 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下一步，校队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守护祖国边疆的时代新人。
0: 从高原腹地到边境一线，三包政策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颗童心。前不久，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

0: 本等样样都安排得很周到，家里再也不用为我的学习生活而忧愁。
1: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我们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及时地把每一分钱都兑现在学生的身上，保障学生的健康茁壮成长。
2: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孩子们在政策呵护下怀揣梦想，逐光而行，成为四件大事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
3: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4: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在藏西高原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2: 宣讲活动内容扎实，氛围热烈，每一场报告会都座无虚席，掌声连连。在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宣讲现场氛围尤为热烈，来自陕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腾全程专注聆听，结合自身2年的阿里基层服务经历，对宣讲中提到的发展巨变与老西藏精神感触颇深。
5: 如今，从狮泉河镇宽敞的马路到边境村明亮的教室，处处都是新生的印记。作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为自己能够在阿里地区服务而自豪。
2: 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宣讲，层层递进，深入人心，让阿里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悟高原巨变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宣讲活动不仅回望了75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更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根基，凝聚起阿里各界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6: 从落后贫瘠到繁荣兴旺，从闭塞偏远到通达四方，西藏自治区在党的关怀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同心奋进下，经济蓬勃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生态愈发秀美，民族团结愈发牢固。
7: 75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不变真理。
8: 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干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宣讲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宣讲，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携手共建幸福和谐美丽格局。
9: 将铭记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用心用情，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切实不负各族群众期盼。
10: 坚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安稳，以实际行动担当责任，携手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新西藏。
2: 金银交错，指尖生辉，方寸之间尽显天地万象。昌都市察雅县麦堆金银锻制技艺尽显时代光华，这项技艺也已被列入第5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感受非遗技艺的传承发展之路。
11: 邓巴多吉，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雅麦堆金银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手中，金银铜等冰冷金属都可以变成精美的器具饰品。从14岁学习金银器制作开始，邓巴多吉用20年时光跟随不同的师傅学习金银器制作，又用20多年反复锤炼自己的制作技艺。低头俯身，叮叮当当就是一整天，日渐弯曲的身形并没有消磨掉他传承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从精心勾勒到细致雕刻， 一把钻子和锤子在邓巴多吉手上挥洒自如。

0: 制造出一个个晶莹饰品，雕刻的人物、动物、花、鸟等都非常生动形象。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对色彩、纹饰、工艺进行了创新改良，其作品深受区内外群众的喜爱。
1: 这个里是骨头啊，头上多了点金，啊，挺多了的是，这里不是金，这里不是金，啊对。骨头你老板因为你打打骨头不中，谁找个马头呢？你打打没事点了。
0: 古老技艺既要传下来，还要沉下去。邓巴多吉打破传内不传外的传统，从2005年开始免费传授金银加工技艺，让92名学徒掌握了金银器锻制技艺。
1: 俺去拉扎等的弥补个家家比较拉扎有的是，等的上涨的拉扎的，他青龙年纪代价呢，等的满足吧有的是，这个格里塞呢，他。拉赞的新作头嘛，等你等你没忙不有了的拉赞的怕恰别到你等你拉赞的了，等你等你没忙不及了，等你错啊啊也激动激动，等你拉赞的别动去啊，等你接过来是。
0: 在邓巴多吉创办的非遗旧业工坊内，年轻的金银器制作匠人都学到了他刻苦的精神，全神贯注的潜心打磨工艺。年轻化、职业化的金银器制作队伍，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从普通手工艺人到传承人，从家族传承到技艺外传，邓巴多吉用民族手工艺者的坚毅与担当，錾刻出传统技艺与时代交融的生动印记。
2: 近日，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整改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持续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靶向发力，集中攻坚，以实干实绩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淡巴深入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教育城公园、杨吉华苑小区、柳梧新区锦地广场、达斯区叶巴村河道等多个点位，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科学合理确定整改目标，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从严从实抓好督查整改各项任务，要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守护好生态家园。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2025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监测表明，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2: 8月15号，我国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对于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结合今年65环境日主题，我区将法典宣传作为本次环境日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重点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4: 我们已邀请参与法典编撰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辅导，覆盖到74个县区市，全面启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

0: 犯行文件的对照清理工作将于8月15日前完成规范性文件清理，为法典正式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1: 我们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高级建设，进一步健全美丽西藏建设一加八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系统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美丽系列建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美丽西藏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场平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3: 阴雨天气下，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停机坪内，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平稳运行。这套系统依托固态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引导，即便天气气候不佳，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
4: 以前全靠人工手势指挥，像今天这样下雨，视线受影响更明显，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了目视泊位引导系统，屏幕上距离、位置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辅助确认，引导也更加精准、更安全了。
5: 这套目视泊位引导系统是我们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落实人工智能和民航发展要求的重要成果，有效降低机务人员人工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高运行效率、安全保障能力。
3: 从人工指挥到智能引导，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机坪作业流程，更标志着西藏高高原空港智慧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它的试运行既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也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收集数据，优化系统性能，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形成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待试运行成熟后，稳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深化智慧机场建设，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1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山南落幕。为期两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的35支代表队、412名青少年选手，在个人越障赛、团体接力飞行赛、装吊物流搬运赛等11个特色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全方位考验了参赛选手的设备组装调试、无人机精准操控、空间方位判断、临场应急处置以及团队协同配合等综合能力。
8: 第一次参加，现在就是有点紧张，在课间操还有玩耳的时候都会找时间抽空练。个人障碍就是方向和力度控制，主要就是控制力。
9: 看到那些博主开大疆特别帅气，团气尾有公益小课堂，我也去参加了下，感觉上手特别轻松，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我不仅发现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了，发现我的思维也越来越敏捷。
7: 为保障赛事全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大赛组建了专业化裁判团队，所有裁判赛前均完成系统的理论学习、实操训练和专项考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的执裁能力。
10: 今年裁判员队伍焕然一新，另一个现在赛场上一些参赛选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7: 大赛最终评选出各项目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最佳拼搏奖等多个奖项。
11: 我会更加认真，争取取得一个比这次还更好的成绩，将自己的速度提快，然后再将自己的分数提上去，争取去参加无人机国赛。
2: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桑日县紧扣民生需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工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让暖心工程早日惠及千家万户。
7: 在桑日县桑日镇县城供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处处呈现出大干快干的火热景象。
12: 项目总投资达3.19亿元，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
7: 项目规划安排3420片太阳能集热板，建成后整体加热功率 可达33.3兆瓦。依托清洁能源打造县城专

0: 专属的阳光电厂，同步配套建设2.8万立方米的大型储热水池，全天候灵活调节供暖资源，彻底破解夜间及阴雨天供暖不稳的难题，保障供热服务连续稳定运行。
1: 项目全面建成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盖。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有效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6月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8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7个，固废污染6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0: 近日，内务旗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也是昌都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车辆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近日，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踝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方便了边境群众就近就医。
2: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城镇和农村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对全县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3所农村小学、县自来水厂及6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乡镇全覆盖水样采集，为群众饮水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号、墨竹工卡7月10号、林州7月9号3站赛事。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吗？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未来三天，纳曲昌都和林芝一带降水明显，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大。那么从后天开始，西部阿里一带的雨雪天气将趋于减弱。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纳曲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高海拔地方有大雪。林芝山的南部和阿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纳曲昌都中部和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山南南部、拉萨、日喀则南部、西部以及阿里南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措那、龙子和墨脱等地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将会达到三级，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尤其是午后昌都一带易出现雷暴大风天气，请注意防雷。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1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7到22度。港巴多云，3到16度。萨嘎小雪转雨夹雪，0到15度。乃东区多云，10到27度。琼结多云，8到23度。贡嘎多云，8到25度。巴彦区阵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20到24度。朗县阴天，12到24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小雨，9到20度。芒康阵雨转雷阵雨，7到18度。江达雷阵雨转阵雨，7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转中雨，3到10度。尼玛雨夹雪2到9度。索县小雨转中雨，6到13度。噶尔多云转雨夹雪，-2到14度。格吉多云转雨夹雪，0到15度。措请雨夹雪转小雪，0到1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首长，哎，
2: 主席、首长，
1: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杜副主席，发到哪一级啊？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太好了！
4: 哎，再来一点。
5: 转，那往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
2: 好，
5: 可以了吗？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好，停停停。好，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0: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1: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0: 解放全中国，
5: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兴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东北，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派生意计，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
2: 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3: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1: 嗯。

0: 司令员，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2: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3: 哎呦，好好好，
4: 陈老总啊。
3: 哎。
5: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
5: 这是我们大家的。
3: 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
6: 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叶军啊，
1: 你看看这个俊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2: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3: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2: 来，请请请。
1: 好，你们去吧。
2: 来来来来，来，向总。
1: 来，俊如。哎呀，来。
4: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2: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4: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1: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4: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叶军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

0: 动荡了他最善于的这个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1: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豆，败也大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0: 白琳，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绥靖区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迈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4: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4: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4: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

0: 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2: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3: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2: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3: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2: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3: 一水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4: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2: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3: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2: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3: 是啊，希望在哪儿？
5: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战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6: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0: 嗯，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6: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
7: 沈阳的敌人
6: 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0: 大长春是稳期，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1: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2: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3: 总裁，从东北
4: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3: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2: 莫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4: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真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是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那我刘一文化啊。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9: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1: 不想活了你。
10: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11: 龟孙子你。
10: 就你是。你我都给我带回去一样管机密。
4: 是。
12: 你呀。
4: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2: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9: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4: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0: 你能不能削得教训他？你这救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当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1: 为啥？
0: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
1: 撑不住了，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就机密所这边人手，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
2: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哎，咋着？有尿没呀？没尿啊？没尿撒一泡呗。走吧。
1: 咱俩这是有什么错误了？哎，走走啊！哎，打我！
3: 打哪儿啊？
1: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3: 懂了，打脸！
1: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来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

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在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3: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4: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
4: 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2: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重要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啊，妈呀，这几张纸

0: 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那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书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
1: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
2: 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管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乡里更多。咱们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吉的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3: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0: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

0: 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主席，主席，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
2: 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
3: 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0: 好，主席，来，走。
3: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嗯，主席啊，将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0: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
3: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
0: 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3: 是的，主席。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孤岸寡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
4: 与我们作战，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被我们占教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嘿嘿，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苏玉同志的意见呢？ 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
5: 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关于华野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
6: 苏玉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笑>
5: 苏玉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 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 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
4: 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
7: 好，来，
0: 苏玉同志，
7: 谢谢周副主席。
8: 1948年。

0: 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九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1: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2: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1: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2: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3: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1: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4: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5: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6: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5: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了，同时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7: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5: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8: 我认为巴大伟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9: 金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10: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8: 老师，
9: 你让金福把话讲完嘛。
10: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

0: 响非常巨大，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 光庭，
2: 景父，
3: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2: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5: 报，
4: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不是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总裁亲自嘉奖。

0: 什么狗屁情报？现在的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4修理东调，再派第15旅由刚空运来的整编74-7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
3: 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
2: 周副主席。

0: 你是老总，
1: 好消息。
2: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两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4: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7: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8: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5: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7: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9: 站！
1: 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9: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9: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9: 校长，
10: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9: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

这是为了提醒小扎，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

0: 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是啊，
1: 我也一直在想。
2: 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马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
3: 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
4: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3: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2: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
5: 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0: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6: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0: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 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

0: 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
1: 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老的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片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

0: 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1: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0: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1: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0: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1: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0: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1: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0: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培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1: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少句的，我是中国不过这个要天结果给解决了我了，少句的要天呢，我比个中族得了受托不热。等你忙着这修工个没那这，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就是确定了领个当呀，员工们是吧？我赔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对吧？上班交着就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赔不修多？等你专门得个确定了修呢，你专门个确认点某个没上个。今天我们给中国的那么大气。

0: Ela perdi a 全部。
1: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是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7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400-500个人的样子。
2: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2: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这人可上我们买的呢，
0: 上比原料的准备的料是吗？
3: 哪里？
0: 这里，嗯，原料真的也很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3: 在说上这种东西，
0: 咱们在搞什么呢？咱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啥子的？
2: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2: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4: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5: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4: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6: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2: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佛桥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5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回呗。
3: 春节回，等你滚过家去。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怎么学的啊，这水都是关系了。
2: 嗯，确实是关系了。嗯，大陆从肯定都二十多位。
3: 从二十来是多了。
2: 嗯，爷爷，你老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肯定都老经理啊。
3: 老经理呀，这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你也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智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不给你，俺就装出群用的偏见啥的，除了人来的要的是呢，群众有过个年龄经验的你，啊，简单错个年纪面积，对不了呀，啊，那么久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民族参加，你家里头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面积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办？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就来头个生锈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的。
3: 有。
2: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0: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康巴，
3: 不要进去。
2: 啊，你这年轻就是多，你这年轻就是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是吧？
3: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什么？哦，三句的年干年的老话是。你我站着的地方俺我也不懂啊，你根本在也不说一下，你做大的做落大的做了呀，迎接迎接少少继续啊。
0: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2: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

0: 差不多六七万，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1: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0: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1: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2: 是软不动，那你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数据包括很多了，这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1: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3: 你好，客房
2: 麻烦对不起，我进您了。
4: 听我再说啊，当，然后你好，客房服务，不要。
5: 你好，客房服务。
1: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5: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3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7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6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是还算可以。7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1: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5: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 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

0: 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1: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0: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1: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2: 那就穷是比给拉萨近一点，钱是比的这个所有的出去过一点，这个长嘛。但大的说是大的吧，我们说这么不近。家里看得清到不了吧？
3: 我的用
2: 去吃肉吃的，你的咱们家买的了吧？对的，大姐，
3: 我的，你要的。
2: 叫那罗，看吧，罗三呀，叫那去。
1: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罗三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3: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支流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的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你冷静，是什么？
1: 没事，没事。赶紧，你要修的。
0: 哎呦！阿娟，哎，多啊！
1: 你说呢？
0: 阿娟，到哦，路上中，
1: 嗯，嘿。有这边吗？
0: 从家来着吧？
1: 嗯。
0: 但得我们人少，但弄到一几种过的。이름송장인가진데지런거이노
2: 村庄的发展绘就在宏大的蓝图中。

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西部和东南部一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墨脱马迪出现了42.6毫米的暴雨。近明两天，纳曲昌都、林芝以及阿里一带依然多雨雪天气，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呢会比较大。其中今天夜间，纳曲昌都中部、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高海拔地方有大雪。林芝山的南部和阿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纳曲昌都中部、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山南南部、拉萨、日喀则南部、西部、阿里南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那么受雨雪影响比较大的路段有纳曲索县和嘉里，这些道路沿线呢将会出现中雨。此外呢，像318国道巴素至芒康段、214国道内乌齐至邦达机场等道路沿线呢多雷阵雨，建议出行和进山采挖虫草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雷，并且呢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阴天，11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7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转中雨，3到10度。巴彦区阵雨，13到22度。乃东区多云，10到27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小雨，9到20度。噶尔多云转雨夹雪，-2到14度。芒康阵雨转雷阵雨，7到18度。聂拉木阴转多云，3到14度。墨脱中雨，20到24度。波密小雨，12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阴天，11到24度。珠峰大本营多云，2到19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阴天，11到24度。

0: 扬州雍湖多云3到17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雨夹雪2到15度，巴松措雷阵雨转阵雨7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10到27度，桑耶寺多云9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我区教育三包经费第23次提标落地，惠及全区农牧民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广大学子在党的好政策呵护下茁壮成长。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金银交错，指尖生辉。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为非遗技艺注入时代光华，再添新活力。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我区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赛在山南市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与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王军正指出，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公道正派，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选拔、使用了一批优秀干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区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站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干部要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统筹推动4件大事落实，推进长治久

完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 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带头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及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基层一线和广大农牧民群众中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真正把两个维护贯穿到各项工作始终，体现在履职尽责、推动四件大事的实际成效上，转化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王军正强调，要努力提升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大局意识，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找准自身工作在四个创建中的职责定位，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 不断提高能力水平，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学习掌握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须的各种专业知识，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基层学、向同事学，切实在提升政治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统筹能力上下功夫，努力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 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立足职责职能，弄清楚干什么，理清工作思路，知道怎么干，把握科学方法，明白怎么干好，敢于破除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真正干在实处，干出实效，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王军正强调。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淡泊名利、大公无私，始终把个人的利益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以公立举、以公立信、以公立威，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公道正派，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新冠要善于理旧账。 坚决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埋头苦干、务实笃行的自觉行动，敢于作为、善于作为、积极作为，历届形势主义、官僚主义，以良好的工作作风，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王军正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努力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领导干部，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恪守修身从政准则，常修为政之德，常怀为民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律，坚定理想信念根基，筑牢思想防线，坚守纪法红线，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办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

0: 守牢廉洁底线，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持之以恒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党和人民放心满意的好干部，赖交工会才参加。
1: 四件大事在西藏皆出丰硕成果，教育三包政策是党中央关心支持西藏教育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近年来，十届自治区党委着眼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持续提高教育三包经费标准，让孩子沐浴在政策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2: 清晨的阳光洒满古城拉萨，自治区实验幼儿园里，孩子们正开心地享用着营养早餐，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再次忙碌起来，开始精心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3: 这送大汤进去，经济性拿落了，这边现在都是低的，不过这种南边些多发多，改变送到这家发多就行了。
2: 幼儿园结合孩子们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制定每周食谱，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兼顾高原幼儿的饮食特点，确保孩子们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4: 老师做的饭真好吃，我全部都能吃完，吃完了有力气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本领。
5: 作为一线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包营养餐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孩子们吃得更好，营养更均衡，睡得也更香了，让家长也更放心了。
2: 目前我区教育三包政策已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阶段，惠及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6: 我园始终坚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足额足量、安全营养的原则，严格规范管理和使用三包伙食经费，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2: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的教育三包政策，不仅仅是一餐一饭的温暖，更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保障。位于山南市措那市的肖镇小学是一所边境小学，学生宿舍里各类生活设施配套完善，这些都是由政府统一保障的。
7: 学校就是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和关怀，爸爸妈妈也不用为我的生活花费担心，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心与期望。
2: 住宿保障标准化，生活管理精细化，教育服务优质化，肖镇小学已经成为边境家庭孩子们温暖的家。
8: 孩子们在温暖舒适的校园里吃得营养，学得专心。下一步，肖镇小学将持续用好、用活、用足教育三包政策，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守护祖国边疆的时代新人。
2: 从高原腹地到边境一线，三包政策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一颗童心。前不久，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开展了新一轮的校服与学习用品发放。
9: 正是因为有了三包政策，吃住都有保障，文具、课本等样样都安排得很周到，家里再也不用为我的学习生活而忧愁。
10: 我们学校95%以上都是享受三包政策的学生。三包政策切切实实地减轻了我们学生的家庭负担，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安心地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及时地把每一分钱都兑现在学生的身上，保障学生的健康茁壮成长。
2: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持续升级完善相关政策，教育三包经费标准也在逐步提高。孩子们在政策呵护下怀揣梦想，逐光而行，成为四件大事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大成果。
5: 2026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立足凝聚人心、切实增进各族群众福祉，将教育三包提标作为34项民生实事之一。从今年起，教育三包经费标准再次提高240元，达到目前的年生均5940元，这已是政策实施以来的第23次提标。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阿里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宣讲以史实回望奋斗历程，以巨变凝聚共识和力量，在藏西高原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1: 宣讲活动内容扎实，氛围热烈，每一场报告会都座无虚席。

0: 掌声连连。在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宣讲现场，氛围尤为热烈。来自陕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马腾全程专注聆听，结合自身两年的阿里基层服务经历，对宣讲中提到的发展巨变与老西藏精神感触颇深。
1: 如今，从狮泉河镇宽敞的马路到边境村明亮的教室，处处都是新生的。

0: 爱国、爱家乡情怀。宣讲活动不仅回望了75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更进一步筑牢民族团结根基，凝聚起阿里各界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1: 从落后贫瘠到繁荣兴旺，从闭塞偏远到通达四方，西藏自治区在党的关怀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同心奋进下，经济蓬勃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生态愈发秀美，民族团结愈发牢固。
2: 75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不变真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宣传干部，我将认真学习贯彻宣讲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宣讲，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团结奋进，携手共建幸福和谐美丽格局，
4: 将铭记历史，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用心用起，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切实不负各族群众期盼。
5: 坚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安稳，以实际行动担当责任，携手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新西藏。
6: 军营交错，指尖生辉，方寸之间尽显天地万象。昌都市察雅县麦堆金银锻制技艺尽显时代光华，这项技艺也已被列入第五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邓巴多吉，感受非遗技艺的传承发展之路。
7: 邓巴多吉，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察雅麦堆金银锻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手中，金银铜等冰冷金属都可以变成精美的器具饰品。从14岁学习金银器制作开始，邓巴多吉用20年时光跟随不同的师傅学习金银器制作，又用20多年反复锤炼自己的制作技艺。低头俯身，叮叮当当就是一整天，日渐弯曲的身形并没有消磨掉他传承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从精心勾勒到细致雕刻，一把簪子和锤子在邓巴多吉手上挥洒自如，制造出一个个金银饰品。雕刻的人物、动物、花鸟等都非常生动形象。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他对色彩、纹饰、工艺进行了创新改良，其作品深受区内外群众的喜爱。
8: 这里是台湾做的金，俺们做的都是这里不是金，这里不是金，我都说你老板爷爷，你打打黑手不中，谁找个买出呢？你打打没事干。
7: 古老技艺既要传下来，还要承下去。邓巴多吉打破传内不传外的传统，从2005年开始免费传授金银加工技艺，让92名学徒掌握了金银器锻制技艺。
8: 俺在拉萨等在弥布个家比较拉萨有认识，等在上藏到拉萨的他青龙年纪代价呢，等你满足吧有认识。这个格里塞呢，他拉萨的新作陶嘛，等你等你没忙不有了，他拉萨的怕吃不到你，等你拉萨得了等你等你没忙不及了，等你错啊。也激动激动，你拉扎带队动起，我等你接过来。
7: 在邓巴多吉创办的非遗就业工坊内，年轻的金银器制作匠人都学到了他刻苦的精神，全神贯注的潜心打磨工艺。年轻化、职业化的金银器制作队伍，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从普通手工艺人到传承人，从家族传承到技艺外传， 邓巴多吉用民族手工艺者的坚毅与担当，錾刻出传统技艺与时代交融的生动印记。

0: 近日，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整改整治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持续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把项发力集中攻坚，以实干实绩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深入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教育城公园、杨吉华苑小区、柳无新区锦地广场、达斯区叶巴村河道等多个点位，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科学合理确定整改目标，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从严从实抓好督查整改各项任务，要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守护好生态家园。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2025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监测表明，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0: 8月15号，我国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的实施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对于我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结合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我区将法典宣传作为本次环境日系列活动的核心内容，重点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
2: 我们已邀请参与法典编撰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辅导，覆盖到74个县区市，全面启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对照清理工作，将于8月15日前完成规范性文件清理，为法典正式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3: 我们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进一步健全美丽西藏建设1+8实施体系，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系统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美丽系列建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美丽西藏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近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进入试运行阶段。该系统是西藏民航推进智慧民航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机场平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4: 阴雨天气下，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停机坪内，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平稳运行。这套系统依托固态激光测距高清显示技术，可实现厘米级精准引导，即便天气气候不佳，也能保障飞机顺畅安全入位。
5: 以前全靠人工手势指挥，像今天这样下雨，视线受影响更明显，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有了目视泊位引导系统，屏幕上距离、位置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辅助确认，引导也更加精准、更安全了。
6: 这套目视泊位引导系统是我们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落实人工智能和民航发展要求的重要成果，有效降低机务人员人工引导强度，减少人为误差，提高运行效率、安全保障能力。
4: 从人工指挥到智能引导，这一转变不仅优化了机坪作业流程，更标志着西藏高高原空港智慧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作为全区首套高高原机场专用智能泊位引导设备，它的试运行既填补了相关技术空白，也为后续智慧民航项目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试运行监测，收集数据，优化系统性能，完善操作规范与应急流程。

0: 行程符合高高原机场的管理标准，待试运行成熟后稳步扩大使用范围，不断深化智慧机场建设，用科技创新为西藏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一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山南落幕。为期两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的35支代表队、412名青少年选手，在个人越障赛、团体接力飞行赛、装吊物流搬运赛等11个特色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全方位考验了参赛选手的设备组装调试、无人机精准操控、空间方位判断、临场应急处置以及团队协同配合等综合能力。
2: 第一次参加，现在就是有点紧张，在课间操还有玩儿的时候都会找时间抽空练。个人障碍就是方向和力度控制，主要就是控制力。
3: 看到那些博主开大疆特别帅气，团聚会有综艺小课堂，我也去参加了下，感觉上手特别轻松，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我不仅发现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了，发现我的思维也越来越敏捷。
1: 为保障赛事全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展，大赛组建了专业化裁判团队，所有裁判赛前均完成系统的理论学习、实操训练和专项考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的执裁能力。
4: 今年裁判员队伍焕然一新，另一个现在赛场上一些参赛选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大赛最终评选出各项目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最佳拼搏奖等多个奖项。
5: 我会更加认真，争取取得一个比这次还更好的成绩，将自己的速度提快，然后再将自己的分数提上去，争取去参加的无人机国赛。
6: 当前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桑日县紧扣民生需求，抢抓有利施工时机，全力推进县城太阳能集中供暖重点工程，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让暖心工程早日惠及千家万户。
1: 在桑日县桑日镇县城供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处处呈现出大干快干的火热景象。
7: 项目总投资达3.19亿元，涵盖集热场、供热管网、木团暖气片安装及节能改造等关键环节。自今年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目前总进度达70%，预计11月投入试运行。
1: 项目规划安排3420片太阳能集热板，建成后整体加热功率可达33.3兆瓦，依托清洁能源打造县城专属的阳光电厂，同步配套建设2.8万立方米的大型储热水池，全天候灵活调节供暖资源，彻底破解夜间及阴雨天供暖不稳的难题，保障供热服务连续稳定运行。
7: 项目全面建设后，总供暖面积将达18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连片铺开，届时干部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公共区域将全面覆盖，有效提升干部职工和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6月2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8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7个，固肺污染6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2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5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

0: 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近日，内务祁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也是昌都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车辆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近日，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踝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方便了边境群众就近就医。
0: 近日，波密县开展2026年城镇和农村饮用水水质专项监测工作，对全县10个乡镇、15个行政村、3所农村小学、县自来水厂及6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乡镇全覆盖水样采集，为群众饮水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最具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之一，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号、墨竹工卡7月10号、林州7月9号3站赛事。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你好，叔叔，能搭一下您的车吗？
1: 姑娘，你去哪儿啊？
0: 我要去四季拉措，能搭一下你的车吗？
1: 好的，刚好顺路，你上车吧。你是来旅游的吗？
0: 是的，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一直想去心心念念的四季拉措看看。
1: 这个季节的四季拉措很漂亮的，你选的时间刚刚好。

0: 扎西叔叔，您来了，请坐。
1: 姑娘，你怎么样？好点了吧？
0: 好多了，医生说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2: 到现在为止，医疗费花了将近80,000了，这个医疗费用你得来承担。
1: 不不，大姐，我是好心才让小静搭我车的，这个不应该我来承担吧？
3: 我女儿可是乘坐你的车才出车祸的，怎么不用你承担？
1: 啊，大姐，这样吧，咱们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吧，需要承担的部分我一定不推脱。
3: 行，那咱就找个律师问个清楚。

0: 律师您好，我们过来咨询个事儿，有什么能帮到您的？您请说。
1: 律师，是这样的，我女儿搭扎西的车出了交通事故，扎西不愿意赔付医疗费。
0: 我是好心才让她打我车的，当时她打不到车，一直在路边等着，我看她挺焦急的，才好意顺路搭载她。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吗？扎西大叔，李阿姨，是这样的，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为了倡导助人为乐、好逸施惠的价值观，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我看扎西大叔也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李阿姨，按照这条民法典规定，不能所有的费用都由扎西大叔负责，应该按照实际情况要求支付部分补偿。
1: 我知道了，张律师，那我们回去再商讨商讨。
0: 嗯，你们再协商协商。谢谢啊，张律师。

0: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1: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2: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长得都不一样吗？
1: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2: 不是，
1: 原来是那毛三。
2: 不是，
1: 他是不是怀喜了？
2: 八戒，哪用说？
0: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3: 静静，
1: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0: 不会记恨我们吗？
1: 哎，才不会呢！我的长哥姐姐那可就好了。
2: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1: 没有没有。
2: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2: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3: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4: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2: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嗯，咋了？
3: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2: 你的著作？
1: 哎呀，喜欢！
2: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你那本书去跨越？
3: 这个，
2: 阿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4: 以涉密信息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片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

0: 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招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1: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0: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1: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0: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1: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0: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1: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0: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1: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好的，少句的那是中国不过这个要天结果不给叫别人活了，少句的要天呢那边给中国得了速度不热。哦，等你忙着嘞，去工个没那嘞，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写出确定的了，领个大爷员了嘛是吧？哦，骗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学个也得，哦，对吧？上班交着就得了，去哪学？ 要不就学你那点的，偏不学我读。点的装备这个取得了，学的呢装备个确认点嘛，我不没上个。点的我比个装备个那么长些人了，拍点全部。
1: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0: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0: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4: 这比原来的准备的料是
3: 哪
4: 里？这里嗯，你那几年还挺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3: 在石头上面进去，
4: 咱们在干什么来着？咱们抖音那宣传嘛，是吧？这里。
0: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0: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5: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6: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5: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7: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0: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与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事项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回呗。
3: 春节回，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
2: 嗯，
3: 这水都是关系了，
2: 嗯，确实是关系了，嗯，到了从看这都二十多哎，
3: 从二十来多了，
2: 嗯，爷爷，你老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看这都老经理啊，
3: 老经理呀，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你要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吧，给你，俺就装作穷人给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要的是呢？群众有过给年龄阶级给你，啊，简单错个年纪名字，对不啦呀？啊，那么就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名字参加，你家里上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竹来头个深秋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感情不的。
4: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0: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看吧，
3: 别进去。
2: 啊，你这你进去的多，你这你进去姐，你哪路里啊？三句路啊，是吧？
3: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什么？三句的你看你的路啊是。你我站着打的个俺老也不多，你哥们在也不说一下，俺你坐打的坐，老打的坐了呀，迎接迎接收收继续啊。
0: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

0: 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1: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0: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1: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工匠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0: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2: 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素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做旅游的话，那就是六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0: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3: 你好，客房服务。
2: 麻烦的是我今天
4: 听我在说啊，当当当，然后你好，客房服务，不要当当当，这样
5: 你好，客房服务。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
3: 你好，客房服务。
0: 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5: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3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7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6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是还算可以。7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0: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那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1: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0: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1: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

0: 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1: 他的穷色跟给拉萨去那里，切色给他自己所有的出去过那里几个层嘛。他大的说是大的吧，马上把家了嘛，估计家里面看得清到不了吧。
2: 我的用
1: 去吃肉吃那那里他们长满了吧，可以的。大家
2: 我的这个的
1: 家了路卡吧，洛桑呀，加拿大。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2: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情。
1: 晚点，你要修的。
2: 哎呦，阿娟爱多啊！阿娟到哦哦，楼上中
1: 你去。去边吗？
2: 从家来着吧。嗯。那咱得，我们人少，咱也弄到一几种个的，一种嗯，从家。

0: 장애인과 진대지렁고의 인호.
1: 村庄的发展会就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舵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 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 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总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你出事，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一直在办公室，就中间出去了一趟。
1: 去哪儿了？阁楼西路。
0: 现在呢？在办公室呢。
1: 老大，要我继续盯着吗？不用了。
0: 这回我就消息了。行，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2: 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
3: 别问这么多了，小四，不上你的事。这是老师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
2: 师兄，
3: 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汇合。
2: 来，不是，哥，我们是不是别出门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得那么快。
3: 不会的，老师不会出错。
2: 别把我丢给日本人。
3: 别，
2: 快，快呀！
3: 我送你。
4: 你的上级天蝎。明明知道马玉安不在上海，却依旧安排你去跟马玉安接头。有你的牺牲，换取上海战争全力接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你不想向你的党派和上线复仇吗？

哎，随他，走，弄嫂啊。哎，好。

0: 那个地点已经派兄弟们踩过点了，位置隐蔽，离76号核宪兵队都很远，岸上也盯了很久，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谨慎是好事。
0: 还有，自从陆西先进入76号以后，行为乖张，屡次将梁树陷入险境，学生担心他的状态。
1: 过于谨慎就是多虑了。
0: 是。

0: 把枪放下。
1: 师哥。
2: 好久不见，腿好些了吗？
0: 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2: 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了。
3: 误会？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2: 你说是什么？
3: 秦小四的事情你不想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么做？
2: 秦小四必须得死，难道你不明白吗？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以曾经的身份想得到深夜信玄的信任，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3: 他明明可以走的，他明明可以走，却为了我自杀。
2: 所以才换取了水野的信任，让你活下来，你才能得到现在这个位置。
4: 住手！
2: 别动。真是抱歉那么的啊。你可以再多打我几拳。
4: 老师，
2: 发泄完了吗？如果你发泄完了，就该轮到我跟你算一笔账。我跟你说过，影子就是梁叔。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在江峰酒楼对他出手，还故意走漏消息，让大风堂的人追杀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要是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当成叛徒，让他烂死在黄浦江里。不要因为你个人私欲毁了整个雪王计划。当年我在死人堆里把你捞出来，你还剩半条命。你14岁就跟了我，

0: 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在我众多学生中你是最像我的那一个。
1: 我相信你，并不代表你可以拥有肆意妄为的权利。
2: 是，我是让人追杀他。如果他死了，就证明他没有能力主导雪邦计划。没有他，我也可以完成任务。
1: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由你来主导，只是他已经潜伏了那么久，以他现在的身份，更容易接近中保核心。我只是现在希望他能成为向前的利刃，仅此而已。我知道你兄弟们的死你一直很纠结，可是如果我们破坏了日本人的和平计划，就能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到那个时候，所有兄弟们的血仇就能和日本人一起清算。我希望你能协助我，我想得到你的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雪狼计划安全落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向前，绝不能回头。既然梁硕已经升上特检司的位置，你就要全力配合他，明白没有？

我要你听见的，老是希望看我的眼睛，老是只相信你。

0: 行了，今天你破例和我见面，一定不只是这些事儿吧？说吧，还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张队，先出去。

0: 那封信上说了什么？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破坏和平大会，而且在和平大会之后，还有一个可疑的计划。为了扫清和平大会的障碍，他们让马云安离开上海，前往满洲去抓捕一名共产党。
1: 日本人前往满洲，要抓捕的是岩井，
0: 有没有可能岩井就是共产党？
1: 如果研究是共产党，那就藏得太深了。十几年，抵制满洲。
0: 马云安信上所谓的计划又是什么？
1: 从马云安信中的措辞来看，是一份绝密名单，一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谋划好的，日本人安插的和被策反的间谍名单。
2: 十几年前，你还知道些什么？统统说说来。目前就这些了。另外，平田虽然死了，但他生前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叫古区的暗线。機関庁の訓示によって 秘密特攻活動中に特攻本部を監視させて、近い将来スパイを乗り出す決定的な瞬間に最大の助力になるだろう。
0: 他了解平田生前所有的行动计划，如果不尽快将他除掉。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想指责我？
1: 我听说过，小四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兄弟，您原本可以不用派他去的。
0: 太重感情，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小四用他的死好好给他上了一课，他现在应该明白，这是完成任务的必行之路。
1: 老师，在您眼里，我们是不是都只是一颗棋子？
2: 没什么奇怪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0: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找我，为什么偷偷摸摸爬墙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对你说了什么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陆西坚几次要杀我，我必须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0: 现在清楚了，
1: 他最好能听你的话，乖乖配合，不然我不介意自己的手上多沾点血。

0: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1: 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我刚刚跟踪陆西杰，有了重大发现。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他是假投诚，仍然受命于天蝎。而且他在马玉安公寓发现了重大情报。
0: 什么情报？
2: 和平大会背后的三月计划，这份绝密的间谍名单。
0: 绝密名单。
2: 虽然我不能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但是冯爷同志极有可能跟我提到过这个名单，甚至有打入日方内部，除了前缘计划，也是为了要寻找这份名单的下落。
0: 你说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马上向组织汇报。
2: 如果真的是十年前日本人安排和策反的人，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身居要职了，一旦被启用，后果不堪设想。会想办法尽快从中之位探查线索。
0: 平田希子心脏，我听说这个新继任的高木雄一也是个狠角色，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够操之过急。
2: 我同意。之前平田希子安排了许多暗线，为的是排查总部的潜伏者，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暗线还在，让我在内部寸步难行，难以获得进一步的情报。
0: 那你现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2: 我想请求组织暂停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如非万不得已，不要跟我联系，以防被暗线发觉。
0: 好，你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既然已经知道陆星星的身份，我就会想办法让他跟天蝎帮我除掉暗线。等我消息。

0: 喂，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0: 林素人办公室，带路。
1: 好好，这边。
2: 好大的架子呀！
3: 落落平天喜怎么？
4: 这以后怕是更没好日子过。
2: 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守着吧。

0: 啊，水野先生如此繁忙，还能做出及时的安排，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福祉啊！
1: 李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0: 平田小姐的意外，我感到很惋惜。
1: 你们叫这个叫生死有命吧。之后他的工作我会全面接管。本来想拜谒一下丁主任的，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2: 水野先生电话里面已经跟我说了，丁主任也已经知道，只是丁主任之后还有几个会议，这来去匆匆的也很正常。高木先生不会介意吧？高木先生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总部，但毕竟还不是太熟悉。稍后我会安排王秘书给高木先生引路。
3: 多谢，一心了。
2: 嗯。
3: 高総部の前任の指令を待って行為。
4: はい。

0: ざのごぜます。
1: 秋康，是否即刻将办公室整理出来？
0: 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平田希子的死因尚未查明，接手这间办公室的意义就在于，死者生前没来得及告诉你的话，可以通过他处理的文件查到蛛丝马迹。
1: 那石野机关长对平田小姐的事是否留有自己的见解？
0: 只有一条线索，平田希子曾经向石野机关长做过汇报，汇报中显示他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代号火炬的暗哨，当初岩久被捕，此人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这个人应该知道平田死前发生了什么。
1: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此人，我们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
0: 线索都已经断，想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2: 你好。
3: 哟，徐医生，
2: 麻烦了。
3: 主任办公室那边没有给到您今天的出诊通知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给秘书处打电话问一下。
2: 我是来找梁司长的，今天给他换药。
3: 哦，老规矩，先登个记。啊，正好我汇报一下。哎，小赵，小赵，过来，过来，过来。
4: 找我有事儿。
3: 这位是徐医生，给你们梁司长换药，你顺路带他进去。
4: 找梁司长是吧？
2: 对。啊，
4: 请跟我来。
2: 谢谢啊，
4: 这边去。
0: 毕竟所有和古区的联络都是由平田希子单方面进行沟通，我们没有此人的详细资料，按照特工条例，再加上我与平田素来不睦，都有可能成为他暂时不跟我们联络的理由。想要找到他，我们必须以新的角度入手。
1: 这就是您前来探查资料的初衷吗？
0: 没错，
4: 这边去。
5: 赵迪，
4: 怎么了？
5: 请你务必帮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梁司长。
4: 谁让给的文件？
5: 您这文章交给梁司长。
4: 好，行，放心吧，我一定给他。
5: 好，谢谢，
4: 先忙吧。
5: 好。
6: 赵迪的小弟在偷懒，
4: 怎么回事？于哥，人呢？
6: 什么人呢？你小子是说我们不是人？
4: 哎，哥，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大，刚才有个姓徐的医生说要给您换药，然后门卫老胡让我领他上来，结果这一不留神人没了，奇怪。
7: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忙。
4: 哎，行，知道了，老大。
8: 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做就会万无一失吗？

0: 请问新来的高部长官办公室在哪儿啊？您是
1: 小龙。哦，对，高处。啊，报表做好了吗？
2: 已经全做好了，
1: 赶快给主任送过去。
2: 对，
1: 这就行。
2: 这
1: 位先生，你是找高部长吗？
2: 是。
1: 好，他的办公室在一楼，西边第一间。
2: 好，谢谢啊。

0: 生，你怎么到这儿了？啊，
1: 梁司长，我来给您复查，结果药箱落在传达室了。这药箱找到了，路又找不到，这转着转着就转到这儿了。不是这儿啊？
0: 我办公室在二楼呢，你要是对这儿不熟啊，千万不要乱走，万一被人当成间谍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哎，
1: 不会不会，
0: 走去我那边。你来的刚好，我这伤口有点疼，怕是发炎了。徐医生还亲自跑一趟，真是太客气了。
1: 梁司长是个大忙人，自然应该是我来跑一趟，否则岂不是耽误了新政府的工作？
0: 也不全是忙工作，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平田长官都出事了，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1: 梁司说的是，非常时期总不能还让长官们在外面抛头露面。您的伤势恢复得挺好，不用担心，注意休息就行了。
0: 那就好。哎，等一下，老白。
2: 哎，
0: 来。许医生来一趟不容易，你亲自开车把他送过去。
2: 好嘞，
1: 不用麻烦了吧？
0: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非常时期，安全第一。
2: 徐医生，咱们走吧。
1: 谢谢。

0: 你也察觉到了吧？这个徐万梅那么简单，
1: 真的是我们运气还不错，赶在他见高木之前拦住了他。
0: 我不知道他掌握了多少东西。你在医院期间，全权由他负责，他肯定知道平田死之前在怀疑念慈。
1: 此战平田太过顺利，我一直都心中不安。
0: 那就把徐文一起做掉，免除后患。
1: 老白还在车上呢。
0: 怎么？
1: 心疼你的部下，真把自己当汉奸了。你要是下不了手，我来。怎么？跟天夜谈拢了？我劝你别蛮干，不要让高木发现了，一样可以毙了我们。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跟着我吗？
1: 给你一分钟考虑，决定不了就听我的。
2: 我要是徐文的话，还会回去找高木兄弟的。
1: 待会下车，我们分头行动。你想办法把他引到十六铺码头仓库。
2: 他凭什么相信我？
1: 他不相信你，但是更害怕我。
2: 你只需要告诉他我要杀了他，他就会乖乖跟你走。

0: 徐局长，咱们去哪儿啊？
1: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办。不然您在前面把我放下。
0: 别呀，老大交代了，让我把你安全送到。没事，我可以等您。
1: 不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白队呢？您自便就行。

0: 陆处长，梁司长为什么要杀我呀？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是平田长官的人。是平田长官亲口告诉你的吗？平田长官生前让我调查梁硕和谢小姐，自然也就什么都告诉我了。原来如此。 平田长官确实怀疑谢小姐是反日分子。陆处长说梁硕要杀我，是说他也有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梁硕的嫌疑很大。我也正在秘密的为实业机关长调查此事。不过你今天的行动太冒失了，你直接闯到特工总部来联系高木先生，一旦暴露，你想过后果吗？
1: 是属下冒失了。
0: 我一直都是跟平田长官单线联系的。平田长官死得突然，我无权面见实业机关长，就只能想办法跟高木先生联系。你这么一来，更加引起了梁硕的怀疑。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此刻他的手下已经对你动手了。多谢陆处长救我。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然后再想办法让高木先生和你见面。高木先生不是在特工总部吗？我自然会想办法约他出来。
1: 陆处长，平田长官在跟您提起我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就没有告诉你属下的代号之类的吗？
0: 故区，
2: 是吗？

姓陆的，你是伤不了我的。这里的枪声会惊动附近的宪兵，再不走，你就别想活着离开。真没想到，居然跟梁硕是一伙的。可惜了，等我从这里出去，见到高木先生，就会把你们俩一起送到八字山枪毙。

徐文的尸体被发现，真的没关系吗？半个月前在那里破获了一个军统的仓库，徐文死在那里，只要稍加引导，多半会当做军统的复仇行动和寥寥之。这个理由你行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这是洗脱嫌疑最好的方式。看来他选择你是有道理的，你确实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我潜入了平田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特工名录。

0: 徐文就在其中，
1: 并没有徐文的名字，但其中两页是空缺的。我还发现了一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件，信是平田写给水野的，说是在总部安插了秘密特工，代号古趣。刚刚徐文死之前，我试探过他，他似乎有些迟疑。你觉得会是徐文吗？
0: 徐文怎么也不算是特工总部的人。古趣，复古之躯，应该是在我们身边的人。
1: 我们身边的知情人还能有谁呢？
0: 多留个心眼，关键时刻往往能够保命。你就不好奇平田希子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调度的？
1: 我现在更担心平田死后这条蛆虫可以向水野信玄越级上报。
0: 我们还有时间，水野信玄昨天去南京了，三天后回来，三天之内我们要拔掉这个暗哨。陆西贤，我们需要携手合作。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我已经看见了，只要他还在这个防空室里，迟早会有所发现。马大还真是接连不断，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在这里走不了多远。我们必须赶到高木雄一之前，找到古籍的下落，否则这将是我们待在这里的最后一天。

0: 安姐，我吵醒你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一点声音就会醒。
0: 你准备现在就走吗？我们跟崔墨打过交道，最好还是谨慎一些。他们定了整整一天了，现在是疲惫期，就算崔墨安排了眼线，这个时候也是警惕最低的当口。还有崔墨送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碰。
1: 好，
0: 保重。
1: 保重。
2: 咱们老大跟梁处长关系那么好，干嘛还让咱们接触谢小姐呀？
3: 咱们局子里啊，亲兄弟都互相怀疑了，何况假兄弟呢？听着吧。
2: 谢小姐，谢小姐生着病呢，起不了这么早。
4: 你不是谢小姐，
3: 比谢小姐高。
5: 小雪，这出租屋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调查清楚了吗？
4: 问你话呢，
2: 好像住了个40多岁。
4: 好像，起床。

0: 我撑不住，你去试试。我要再跑慢点，命都没了。你死了两个兄弟，你们说人不要看不见。
1: 谢小姐的安全保证无恙吗？
2: 保证无恙。
1: 处长，这是不是说明谢小姐她也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2: 就因为反日分子经过他的住处，他就有问题。那你们是不是要把整栋楼、整个区的人都拿回来审一遍呀？哎，
3: 我他妈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
4: 崔叔，晨会开始了。
1: 好。
4: 是。
1: 梁处长好。嗯。哎，崔兄怎么不声不响的跟在我后面？没有，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一会儿又提前了，我有些没精神。
4: 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可是很少见。你说你嫂子还有弟妹算不算同病相怜？一个头痛，一个胃病。
1: 这种半夜突发的病最是磨人，崔兄辛苦。哎，折磨了我半个晚上，就说买的药没有效果。我记得你嫂子以前那个胃药是你帮着买的，就是那个西药，叫什么来着？
4: 久以前的事儿，不久啊，就是你去玉龙山之前。哦，对，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叫那个名字有点拗口，我一下叫不上来。那这样吧，我买了给你送过去。
1: 那就辛苦兄弟了。
5: 一次都没好，例会提前了，看来总部又有新的安排，这发誓跟昨天的会议不无关系。这么早开一个，看来是安排新人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吧。
6: 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宪兵队派来接替平田长官工作的高木长官。
5: 各位请多关照。今天的例会提前了，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是什么原因。
6: 平田小姐在大水桥附近遭到了反日分子的袭击，不幸殉职。 这件事情呢，上级十分的重视，特务委员会也因此更改了行程，于昨晚来我们李主任，不用说的那么麻烦。啊，那既然高木长官有高见要发表，那我就不浪费口舌了。您说，
5: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告诉各位。 关于平田妻子小姐的死，我们已经有了线索，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我来想提醒各位，我接替平田小姐来到这个地方，并不代表。

0: 我认可他之前在总部的工作状态遭遇横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特工总部的反叛分子过于姑息众人的态度。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哪。
1: 高木先生的言下之意，是特工总部当中依然还有反日分子。
0: 高木先生，陈更生事件之后，我们总部上上下下已经进行过筛查了，您初来乍到这么说，未免太武断了吧？
1: 我不武断，我不需要向崔处长解释。
0: 我只能说，平田希子的监控我。 比各位想象的都要更加严密。如果真的是特工总部内部出了问题，我很快就可以查证。之所以说这些，也是我对在座的各位还有基本的信任。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2: 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老周。
0: 刘，啊，你们呢？
3: 主任，那我就是一个搞行政的临时主任。您说怎么干，
0: 我们就怎么干。
2: 那既然如此，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0: 喂，今天上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给李主任一个交代。

0: 何某在猎户城说了什么？
1: 他说上午十点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0: 什么意思？
1: 只能推测他已经掌握了古巨的下落。
0: 古巨是单线联系，既然上线断了，他应该直接去找水野汇报，没必要在高木城转一手。
1: 水野前往南京未归，怕是这趟去程等不及了，对我们而言是一点风险都不能冒的。
0: 只要赶在水野回来之前找到他，我们就还有机会。
1: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潜逃的地点。
0: 就在刚刚会议之前，高木的副官去总务处提醒了调车记录，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73。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高木为什么不用宪兵队的车？
0: 有可能是为了掩耳目。
1: 掩耳目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吗？
0: 小东门鱼龙混杂，方便进出，最不济也能全身而退。对于高木来说，找到古巨势在必行，立功心切也在所难免。
1: 小心点还是没错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寄希望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1: 我想办法告诉天线，让他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好。
2: 高木小东门会客，请君入卧。
3: 除掉暗哨古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客当然指的就是古区了。请君入瓮，你双关即告诉我们这是鸿门宴，又有请求我们支援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4: 老师，要不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
3: 只怕监控念慈的租房说明崔墨已经开始怀疑两手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太大了。
2: 没错，学生的意思也是这个，就知道现在

0: 其实六号也没有传出任何讯息。无论如何，对方已经出招，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接着。不能除掉狗蛆，就保不住梁硕。梁硕一旦出事，我们就会门派皆输。
1: 学生明白。高木先生，你在会议室里所说的。

0: 我们既然有吸引潜伏者的有利条件，为什么不拿他来当诱饵？
1: 怎么用啊？那是你的事儿。可你好像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全都给盘算了进去。
0: 主任，是对潜伏者不感兴趣，还是单纯的不想合作？
1: 是单纯的感兴趣。我会调一个行动队的人去配合高木先生的围捕计划。
0: 深感厚意，
2: 王秘书。
3: 主任，
1: 去让崔默来一趟。
3: 是。
4: 消息已经发出，铁西会在外围给予我们支持。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还有是我，不是我们。什么意思？你身份特殊，他们会盯着你，你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他们只是怀疑而已，任何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还有，我不允许这次行动任何的意外。没有我，行动处的人不会配合你。我不需要。而且你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3: 什么？
4: 高木现在紧盯着特工总部，没有合适的外出理由，根本无法外出。
3: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理由？
4: 我每周都会去梅花堂向水野汇报，正好是今天。
3: 你也忽略一件事。
4: 什么？
3: 你无权决定我做什么。
4: 你想怎么样？
3: 一山不容二虎，行事须有主次。很简单，猜正反，胜者有权做出决定。

0: 你对此次围捕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
1: 小东门虽然是商贾云集之地，想在这个地方搞完暗杀再溜走，难度不大。高木先生此举，应该是想让潜伏者放下戒心吧。
2: 给兔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才会放心出来吃萝卜，不是吗？
1: 小东门的地形也便于掩护我们自己人。环境虽然复杂，但只要派人把南北两个口子守住，也足以掌控全局了。
3: 萝卜放在哪里啊？

0: いつかなノーラが奴を取りに使え少しに役に立つだろう。奴に服を返させ。
1: はい。特攻本部はもう良いです。長官の車は9時30分に時間通りに出発です。
2: 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散开吧，不要让自己太过明显，听我口令。
3: 好，
4: 好。
5: 老板，快点。
6: 安处。
3: 嗯。昨天他们吃饭，你去了吗？
7: 他们吃饭。
3: 老大，
8: 哎，老大，
3: 老大，
9: 哎，情报处的人都跑哪去了？
3: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昨天严东海和李广志喝了一宿，
9: 估计还没起吧。
10: 我倒是听说，好像是上面下了紧急的任务。
9: 什么紧急任务？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我去问问。
9: 不用了。今天报纸给邱车送一份去。
3: 知道。
11: 你怎么上来了？
10: 我给崔州送报纸。
11: 早上不是送过了吗？
10: 早上
11: 这事情，
3: 他现在不在，
11: 你留给我吧。
3: 啊，那行，辛苦了啊。
9: 行行行。哎，
12: 去趟药店。
3: 好，
13: 今天下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0: 这间药房，
1: 没有吧？我记得响东门附近有好几家西药店，过去看看。
0: 好。

0: 这附近有几家药店还不错，帮我跑一趟。凡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的特效药都给我买下来。记住了，每一个药的价格、功效、禁忌都要问清楚。
1: 知道了，
0: 去吧，我在这等你。
1: 好嘞，老婆。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那个人。
1: 你有掩护的人是谁？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0: 别多问，听仔细点，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的。
1: 收到。
2: 杨处长，你怎么在这儿？
3: 少废话，两个跟我来。
2: 杨处长，杨处长，杨处长，我们两个是在这奉命值守的。
4: 是啊，崔处长不让我们擅自走开。
3: 你们两个不知道吗？崔处长要你们换到小东门市场的西南角去，还不赶紧去？
2: 崔处长真的在那等我们呀？
3: 我跟崔处长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怀疑我？

0: 首长，这事很不算我。既然潜伏者和他的同伙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达成默契，好好合作。
1: 这一点不需要高木先生提点。死的是我的弟兄，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2: 处长。
0: 处长，
1: 说，
0: 咱们又死了两个弟兄。

0: 七哥，七哥，
1: 怎么人还没找到？
0: 都走散了，日本宪兵好像往这边追过来了。
1: 你们先走，我等等他们。
0: 好，
2: 七哥，那边是他们，
1: 快动起来，
2: 走。

0: 侯杰被人击碎了，
1: 老大，我明明安排他们守在巷口的，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2: 是熟人干的，应该就是那个潜伏者，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先偷袭得手，然后杀了另外一个发现他意图的。
3: 你们看。他这个伤口也很特别，
0: 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4: 是。

0: 穿过这道墙，一直走，右转，有三辆黄包车，上面都是我们的人，赶紧离开吧。
1: 走吧，你们先走吧，我自己回去。
2: 你打算怎么脱身？
1: 管好你自己，我自有办法。

0: 我这边没有发现，老大，我这边要什么都没发现。老大，发现了一部总部的车，
1: 总部的车，谁指派的？不清楚，被日本人围住了，怎么会在这儿？
0: 林亚，你先走，别不信呢，
2: 真是自己人。
0: 他去，老大。
3: 你没告诉他们自己是特工总部的？老大，他们今天忘了说什么，我听不懂。
0: 老大，您刚去哪儿了？
2: 去附近的药店逛了逛，走吧，回去吧。
0: 哎，老大，药买好了，在座位上。票也开好了，您上车看看。

提供六款牌子的止痛药，这两款价格低廉，疗效一般，应该是给普通老百姓使用。这两款药效强烈，副作用也大。崔末妻子偏头疼是近年才开始发作的，不应该有这么厉害的药。就剩这两款了。

0: 这个糖油粑粑，你都抱一下。毛委员，周军长，做的不好，吃吃看吧。
1: 糖油粑粑，听泽藩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泽藩还有，给他留着呢。
2: 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户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祖局长，
2: 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
3: 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真的不要。
4: 妈妈，爸爸，
3: 快来摸摸你们的儿子，来，给，
2: 听指挥。
3: 来，
2: 好。
3: 有劲儿，
2: 到。把这钱拿上。
3: 有劲儿，不要收。
2: 妈，我要服从命令。跳走吧。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
3: 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
2: 他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
3: 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2: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过的干爸和爱人了。
3: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
2: 你们赶快去忙吧。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哎，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已经
5: 在织布了，等织的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3: 好，
2: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5: 好。
6: 吃掉，做了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0: 看见泽潭了。泽潭去哪里了？
1: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鸣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1纵队，林彪任1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1纵队做1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2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3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扩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4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4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罗瑞卿前来报道。
1: 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五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仪陇的，你的个子很长吧？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
2: 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3: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4: 瑞卿，
1: 主任好。
2: 据此会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1: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以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你们认识陈毅主任？
5: 现在大诗人了，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6: 这是鼓励我噻。在任职面前，大概提诗人这两个字，啊，
5: 只写了一首。
6: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已经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0: 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酒，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4: 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5: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将全部饿死。
6: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

0: 团还有我的一个团，分三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1: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 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战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2: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
1: 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留下刘十一的两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3: 是。
1: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
2: 是不是？是。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
4: 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5: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6: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5: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
7: 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嗯，
8: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7: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8: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 三大纪律：八乡诸役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
9: 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域，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10: 井冈山，
8: 对，
9: 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11: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
12: 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 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明白我独特的目的吗？
13: 报告军长，明白了。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9: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

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 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里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 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 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生。 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阶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定了。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用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珠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布整得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1: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国务员，我想回焦央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走，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0: 回彦书记，
1: 毛委员，
0: 不是讲还要十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2: 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两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挡风的门板，
1: 门没了，再做门，伤员等不了。
2: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啊，
1: 全多少都愿意来。
2: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新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
3: 东娃子，
4: 我早知无愧，让我永远跟着你。不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场当场中。
3: 大哥讲的。
4: 侯委员，我很快就会好的。
5: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向我保证的？
6: 都跟你们讲了，
5: 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

0: 我欠他的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1: 军长，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0: 闭嘴！你还敢打人？

0: 捡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拿好，待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商命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昌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池春生的军号呢？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4: 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5: 润之，我们走。
6: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7: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商务委员的药也带齐了。
8: 180里山路，
7: 明天清晨就会到。
8: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认真，认真。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讲，数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毛主任，朱军长。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旧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细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着祸福大吃大喝的队伍。
1: 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讲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2: 你消消气。
1: 还有，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1: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次围剿，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
2: 开支部大会讨论呢，
3: 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
0: 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
3: 朱军长，
2: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对不起，
0: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
4: 你就是我的兄长，朱毛还是朱毛。
0: 你是晓得我的，我是心力急呀。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4: 不要急嘛，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
4: 你讲过的，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的。
5: 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柯清后，
6: 哪个还敢骂俺？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5: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6: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5: 不听。
6: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
5: 可清，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生活上也有些邋遢。毛委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6: 他是我们的一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那就去嘛。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我跟朱军长讲了，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5: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6: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5: 你想好了吗？
6: 嗯，想好了。嗯。

0: 给我喂吧。嗯，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2: 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 谢谢爸，
3: 快喝吧。
1: 妈，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0: 光荣。桂莲，把他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盼了多少日子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是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0: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 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但是就得拿着装备补给这个亚天结果给结果了我了，就得亚天呢那边给装备得了速度不热哦，等你忙着这去工个没那这，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写出确定的了，领个大爷员我们是吧？哦，赔个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学个也得。哦，对吧？上班交着就得了，去哪学？要不就学你那点呢？赔不学多？等你装备得个确定了，学那呢装备个确认得嘛个不没上个。今天我们给装备给那么长期热了拍摄全部。
0: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是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1: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0: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1: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可是你看上我没买的呢，
4: 可是比原料的准备的料是吗？
3: 哪里？
4: 这边你那只能还独立的吧？
3: 在市上边进去。
4: 咱们在搞什么呢？咱们都有那宣传嘛，是吧？是的。
3: 哦，就是说，你们人是吧？
4: 你们互联网时代的，你吧？那老三不来了，你肯定叫不着去了。那再干这个，再干就是那个了。
3: 但是他家去年的当绿化局，都是三个当的这个官嘞。没人能救
1: 世。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0: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1: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 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0: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1: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0: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2: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3: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于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这个我们的安全事项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这水都是关系了。
2: 嗯，确实是关系了。大陆从很多都二十多位。
3: 从二十来十多了。
2: 嗯，爷爷，你老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很多都老经理啊。
3: 老经理呀，七十五十多了。
2: 七十五十几。你要不是吧？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吧，给你，俺就装作穷人的，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了是呢？听说有个给年龄结婚给你，简单错个年纪名字，就问了呀，那么久看呀呀对呀，
3: 那是。
2: 你的话就，等到有个用过名字上去，你家里的第一个看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过的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就来头个新秋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的。
4: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

0: 十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九十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1: 同样是守护

0: 你这年纪就是多，你这年纪就接你，哪路里啊？三句老话的吧？三句的，干湿分离是不是？哦，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是，你我站着的，你看俺老要不动啊，你根本在也不收下，俺你做大的做，老大的做了也引进不及，少少继续啊。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
1: 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与此的人们手中。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0: 6、7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1: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拓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
0: 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 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2: 吃软不动，那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数据包括很多了。
0: 这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大概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清晨，卓玛早早的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抹边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你好，客服。
3: 听我再说啊，当当当，然后你好，客房服，不要，不要当当当，这样连续。你好，客房服。
0: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 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你好，客房服务。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
4: 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3种颜色。 冬天的话比较冷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7月份才营业的，但。 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
2: 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

0: 7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1: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0: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1: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0: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1: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

0: 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1: 那就穷是给你拉萨几年的，钱是给他自己所有出去过年的这个场嘛。但大的说是大的吧，我们说这老板不济，也没看得清到了吧。
2: 我的样，
1: 去吃肉吃那那的，咱们咱们的玩吧，别耽误。大姐，
2: 我的，
1: 这
2: 要的。
1: 这老路，卡吧，洛桑呀，这老钱。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2: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支流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的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

0: 情是什么？
1: 啊，没有关系，赶紧，你要修的。
2: 哎呦！Acho é do a.
1: Isso é ruim.
2: Acho que o nosso drum.
1: Eu te pego.
2: São de ainda, vá. Então, de o gente da inunda e tirongo da. Irm, são de ainda, gente, tirongo, inu.
3: 村庄的发展绘就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2: 阿姨，阿姨，
3: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中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会按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2: 一个链子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进攻罗山县城，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大的军需仓库，你们尖刀分队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匕首，都换上农民的服装，即刻从河南经府驻地出发，经黄安、麻城。你们要昼夜奔袭200余里啊，必须准时到达湖北罗天县城。大伙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哎，
0: 马先生，
2: 干什么？你这个冒头，一个小班长，你插什么嘴啊？说两句讲话。
0: 哎，韩先生，
1: 到。
0: 韩先生，说说看，你都明白什么了？
1: 政委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红军现在，正在壮大队伍，补充了很多新兵，所以现在，军需物资啦，武器弹药啦，都严重的紧缺。但是，没有武器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到敌人手里去夺，去抢，只有这样，粮食啊，武器啊，啊，大洋啊，就都有了。
0: 说得好啊！哎，我韩建说，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准备怎么去完成啊？啊？
1: 报告，政委，我是这么想的。春秋战国时期，吴王曾经亲率伍子胥、孙武，然后举全国之兵，乘船溯淮水西进，越过楚国的三关险隘，然后直接进入到楚国的腹地，达到了对楚地奇袭的战略目的。我觉得这次我们的战斗和当年孙武是不谋而合。
0: 说得好啊，这就叫做兵者诡道也。
1: 对。
0: 韩说，这个吴王破楚研究的不错啊。
1: 报告政委，我昨天晚上刚刚才看明白。
3: 好，孟华才，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呀？
2: 这小子又在卖弄文化，翘尾巴。哎呀，
0: 坑回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啊。嗯，有时间办个红军学校，你们啊都给我好好的去学习啊。
3: 是。吴委员，我们马上成立一支小分队，由韩先生同志带领。
2: 政委，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班去当小分队，显得兵力少了点儿。
0: 这你就不懂了，兵啊在精而不在多。
2: 可韩先生是个班长啊。
0: 班长怎么了？韩信当年在拜将之前不也就是个运粮官吗？啊，黄团长，
3: 哎，
0: 你现在马上从你们团精选十几个人，要机灵、勇敢、枪法好、跑得快、有战术头脑的人，交给韩建楚带领，组织一支先头小分队，插入罗天县城，摸清那里的军需装备情况。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长，三位到前面村子找个好人家，好好吃一顿，再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赶路也不迟。
1: 你没听到村子里鸡鸣狗叫的吗？那正常。山脚下有座破庙，你们暂时到那儿歇歇，争取明天黄昏之前和大部队会合，一举拿下罗天城。
0: 是，
1: 跟我来，
0: 快。
2: 哥，有情况。
3: 那边来了一队国军，
2: 朝那儿来了。
1: 李警长，你们还有你们，跟我留下，其他人隐蔽起来。
2: 隐蔽。
4: 说，
5: 老总是华人吧？
4: 你怎么知道？
5: 那我们是香港喽。
4: 香港怎么了？华安人，你跑到这里做什么？
5: 乡下太穷了，我们听说罗田镇有个好大的仓库，正在招工，兄弟几个想去找点工作，养家糊口。
4: 黄安人是吧？
5: 是。
4: 这里的人干活耍尖。哦。嗯，还是咱们黄安人老实实在。哼，
5: 是是是。
4: 你们遇到我就对了，老子就是管仓库的军官。
5: 真的？哎呀，那真是太巧了。
4: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去罗田城里找我。哦哦哦。晒晒粮食。啊。找找仓库。活不动，
5: 行，
4: 就咱们还是乡里乡亲的，多给你们开些赏钱就行了。
5: 哎呀，哎呀呀，好，好，好，好，啊，对对对，嗯，我们也没别的好东西，这有两瓶老酒，就孝敬您吧。
4: 这个好，这个好，来，兄弟们，喝酒。
6: 直播直播，来，
4: 把鸡生出来，
7: 把鸡给弄了，
6: 来，把鸡给做了，来，
4: 直播直播。
1: 这酒还可以，
4: 好，好，不错，
1: 喝得惯就好，喝得惯就好。
4: 好酒，好酒。
1: 石头，哎，再去找点柴火。
8: 好嘞。
4: 我说同样，哎，跟着我好好干，哎哎，不会亏待你的。
1: 好好好，
4: 好好干。
9: 老总好，老总好。
4: 吃鸡。
1: 我不吃。
4: 哎，吃，
1: 吃个屁呀，吃。

0: 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好，来，我问你个事儿。喂，
3: 二七号，
4: 你不对，
3: 是我的身份建议。
4: 轻点，
3: 来，
4: 走。
3: 这是仓库，五大、五七，有多少拿多少。
4: 是，
3: 快，
4: 人。

到时候形成内外夹攻之势，一举歼灭围攻罗田的共军。是。

0: 情况怎么样？放心吧，一个都不少。嗯，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哎，怎么每人都挺着大肚子啊？
1: 报告！啊，全是小货的，
2: 原来是子弹！
0: 你小子好样的啊！赶快带上你的人，到东门去掩护大部队撤退。
1: 是，黄军长到。
3: 好的，长。
1: 是，走。
0: 真是太不像话了，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自作主张。团长，哎，你
4: 说，好几百块银元啊，他韩先主说扔就给扔了，
0: 这件事儿一定要处理。
4: 这罗贴一仗，为红四方面军补充了给氧和弹药，给韩先主作战勇敢，的确是应该给人记大功的。
0: 哎，他不是作为勇敢分子？
1: 已经上了红25军的大功名单了吗？你别忘了，这个勇敢分子，那可是咱们五换先政委叫出来的呀！啊，这赏罚必须分明啊！你打算怎么处理？
5: 将他当伙房，当伙夫。嗯，找着没？
6: 找着。
1: 真的，我看看，就两块，都下
6: 下去了。
1: 这么重的东西，不可能冲走。

0: 呵，你这是有情绪啊？
1: 怎么回事？
2: 我不想当伙夫。
0: 你不想当伙夫？你为什么不想当伙夫？
2: 成天在灶堂前洗米、做饭，听不到枪声，听不到炮声，我憋屈，我想上战场。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就没有改正错误的姿态？
0: 哎，行了。
2: 报告，团长，我对孟连长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0: 有意见就给他提嘛，他正好在这去。
2: 他就像个土财主，成天就知道数钱。
1: 什么土财主啊？
0: 行了，谢主啊，
2: 到。
0: 你不想当伙夫是吧？
2: 是。
0: 老孟啊，
3: 到。
0: 人家不想当伙夫，明天就让他到担架队去抬担架。
1: 抬担架
0: 啊？
1: 那好。
0: 你笑什么呀？严肃点。
2: 团长
0: 啊。
2: 你让我去抬担架，
4: 你不是满身的力气没处使吗？正好，
2: 我不想抬担架，我要回连队。
0: 谢主啊，敌人对咱们苏区啊是第四次围剿，
4: 红军伤亡是十分巨大，就咱们手枪团就牺牲了400-500人，那抬担架送伤员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啊。
2: 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你把它给别的同志吧。我想上战场，我不抬担架。
0: 我看你是想上天，你想干啥就干啥呀，这是命令，
1: 这就是任务。
0: 你干什么呀？我叫你去你就去，你叫个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要不你去，要不你回家，两条路，何去何从？
1: 这就是命令。
0: 我发现你，那你还可以看我干啥？你到底去啊是不去？你不是在选择一条路吗？
2: 我不想抬。
0: 那你不想抬，你回家吧。啊，
4: 抬不抬？
0: 他也不吭气，在那。
2: 他，
0: 哎，对了嘛，你快去吧，去吧，啊！
1: 哎，团长
0: 啊，
1: 还是你高明。
0: 什么呀，什么呀？你每天叽叽喳喳的，你懂个屁呀你！
4: 人吴政委在军的干部大会上说，发现了一个军事人才，一个要在军干部范围内广泛宣传的勇敢分子。一旦在下次战斗中是韩先楚有个三长两短，你去给首长说呀。啊，不过我觉得你去汇报也挺合适的呀，你的话不是挺多的吗？
1: 我明白了，团长。
4: 嗯，
1: 你这是保护他是吧？
0: 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今后可不敢再糊涂了啊。你明白了也真不容易，我跟你说。
1: 是，你们到了那个村以后马上跟当地老百姓联系啊。
5: 报告连长，韩先楚回来了，
1: 叫他过来吧。
5: 是。
1: 听到了吗？
5: 明白。
1: 那你们就去吧。
5: 是。
1: 韩先楚
2: 到。
1: 你溜什么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当排长了。
2: 我当排长？
1: 就是你去担架队的那天，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就是没有告诉你。
2: 为什么呢？
1: 又是勇敢分子，又是提升为排长，尾巴不翘在天上讲。还有，你把班长的职务交给关锦州吧。
2: 是。
1: 还有，你想不想转党啊？
2: 转党？我当然想转党了，我都当了一年多的共青团了。
1: 想，就写转党申请吧。你小子想啥呢？立了大功也不知道写申请，你还让我提醒你啊？
2: 我都关了两次禁闭了，我哪敢写啊？
1: 谦虚个啥？赶快写吧，这是上级的意思。
2: 是。
6: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我连一排排长韩先楚同志，
2: 到，
6: 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该同志牢记转党誓词，经受严峻战争考验，在反围剿斗争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2: 是。我韩先楚从今天开始将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勇敢杀敌。
1: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
2: 快
1: 往
2: 山里面撤，
1: 快
2: 了，
1: 山上撤，快山里面撤。
7: 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中央红军由于

0: 失惨重。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施了战略转移。11月底，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我红军分散的各部，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建了红25军。
1: 委座命令：以6个师2个旅的兵力，铁壁合围，拉网式围剿。我师373团、374团、382团和炮兵团、骑兵团，即日起攻占黄安、华城。
2: 作战命令宣读完毕。
3: 情报获悉，共军飞手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重建25军，委员长悬赏斩获3匪首者，赏大洋30000。
4: 吴政委啊，部队到了皖西之后，这上下都有一种消极情绪啊。
5: 是啊，
4: 感到第4次反围剿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也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什么时候能回来。哦，对了，部队撤离武汉的时候，我带了一包茶叶，一直没舍得喝，来。
6: 不错。
4: 看到这包茶叶，就让我想起咱们在鄂豫皖根据地那些红红火火的日子。
6: 是啊。警员到，你去上壶开水。这可是徐副军长贡献出来的好茶。
7: 是，
6: 去吧。
7: 是。
4: 哎，少放点，节省点喝啊。
6: 好好。
4: 我们是太需要打一场胜仗了。4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就没打过一场争气的仗。
6: 不错，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盲目的乐观，强攻强打，伤了咱们红军的元气。可是退到安徽以后，不寻找战机，反而消极的防御，不被动挨打才怪呢。老徐啊，你有话高见啊。
4: 距离此地120里，就是太湖县。这里的敌人孤立无援，我建议咱们攻打太湖城。一来可以巩固我们红25军的落脚之地，二来我们也急需一场胜仗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6: 不错，攻打太湖城，咱们首先应该拿下这个龙湾镇。
4: 对，
6: 吴老徐啊，原来你早就盯上太湖县城了。
4: 这个龙湾镇呢，易守难攻，我建议咱们用打老铁的办法，派一个小分队先期进入龙湾镇，打掉他的碉堡，为大部队进攻铺平道路。
6: 没错，拿下龙湾镇的任务交给手枪团怎么样？
4: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这个先遣队一定要有个好的指挥，要机灵果断，而且下手要狠。
6: 没错，眼下咱们就有个人选了。
4: 你是说韩先楚吧？
6: 没错，这个任务交给韩先楚最合适。
4: 你呀，总是忘不了你的得意门生啊。好香啊。味道怎么样？
6: 不错，胜利的味道。
8: 看起来吴政委是胸有成竹了。
9: 已经到东山口了，
10: 看来这铁匣铺是保不住了。
9: 姐，等庆叔哥回来了，咱们再重新开起来。
11: 咱们？还咱们？小凤珍，你们吴家大少爷就要耀武扬威的回来了，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等着做他的姨娘吧。
9: 姐，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跟我开这种玩笑。
10: 秋儿，别乱说。凤珍啊，我们这一走吧，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俺觉得你还是回家去好安全呀。
9: 姐，你是要赶我走？
10: 不是那意思，你听姐跟你说啊，

0: 可是大恨口的名角儿啊，现在让你跟着我们吃苦逃难，姐一想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落忍。姐，我凤展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爹娘，在戏班里又受尽打骂，老板就见利忘义把我卖给了六裁缝。是新主，是他救了我，让我脱离苦海。
1: 姐，我凤展，快起来，妹子，起来！
0: 愿意一生一世陪在姐姐您的身边，当牛做马。求求姐姐，不要赶我走，让我留下来吧。
2: 好，妹子，
0: 从今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妹子，咱们吃苦受难也要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戎装战身，不能给你们下跪。

0: 时间差不多了，咱该走了吧。
1: 我知道了，谢谢。
0: 晚了一步，让何翠花这小娘们。

0: 我要带着他。
1: 带他？他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韩三楚的妹子。
0: 我知道，所以我要带着他。我要让他时刻的提醒我。
2: 这龙湾镇与太湖城是首尾相连，一面背山是一面临河，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
3: 为了大部队的顺利进攻，我们一定要拿下城外的那个钢筋水泥大碉堡啊！哎，韩月初，
4: 到。
3: 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一声气也不吭啊？
4: 我说什么呀？
3: 你说什么？哦，感情我说了半天了，等于没说呀？
2: 谈谈你的看法呀？说什么？你说什么？
4: 我又没侦察过敌情，你光纸上谈兵，我哪敢拍胸脯
2: 啊？我的个老天爷啊！人军首长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这虎口拔牙的任务非你莫属啊！
4: 那我能到现场侦察一下敌情吗？
2: 没问题啊，不打无准备之仗，你这是对的呀。
5: 那好，团长啊，你帮我查一查，咱们团里有没有龙湾镇的人？
3: 有啊，司令部有一个龙湾镇的人，叫霍同春。
5: 你能把他配属给我吗？
3: 没问题啊，霍同春进来。
6: 报告团长，霍同春前来报道。啊，
3: 霍同春啊，从明天开始，你就跟韩县处的尖刀排行动，好不好？
6: 太好了，跟着尖刀排有仗打了。
5: 原来团长早有准备啊！
3: 那你没两下子，我敢干这个团长啊？啊？
2: 你以为我每天吃干饭的呀？论鬼点子，我不如你；但论打仗，你小子还昧着点。
5: 那行，以后在战场上，我多向团长学习。
2: 县主啊，
3: 我们太需要打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了。你就打一个漂亮仗来接我。
5: 是，团长，你就放心吧。
4: 霍同春，
6: 到，
4: 东子，
6: 好，
3: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7: 团长，我回来了。
5: 说说情况，
7: 龙湾镇。

0: 碉堡，座座钢筋水泥，十分结实。守护碉堡的是敌警卫连的一个排。
1: 哎呀，这不好打，岂止是不好打呀！你看这两个碉堡，就像两个舞台一样，左右分开，前后错落，这种阵型很坚固啊，不能强攻。
2: 那怎么办啊？你在团长面前可是拍下胸脯的。
1: 急什么呀？
2: 能不急吗？
1: 我不在想办法吗？哎，
3: 彭春，
2: 哎，
3: 你们村里有没有人到国民党的驻地做过工的？
0: 头几年倒是有几个，不过这几年不是闹红了，他们都怕了，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城门外把守，要不是城里人呐，连个老鼠都进不去。
3: 那那个守城的连长是个什么人？
0: 这个我倒是有耳闻，这个国军连长跟我是同乡，四川人，爱热闹，好赌牌，听说前些日子把全连的军饷都拿去赌，输了个精光，这两天连里的人全部都闹着跟他要军饷呢。
3: 他喜欢赌博，咱也没钱跟他赌啊。那你说他个四川人还能有什么爱好呢？
2: 排长，我听说他们四川人都喜欢听川戏，是吧？
3: 川戏？
0: 对，我们祖上就是从四川那里卖艺过来的，川戏变脸，我们家祖传绝活。
2: 变脸？哎，我听说这变脸一眨不眼就变好几张脸，是吧？
0: 这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小意思。
3: 行，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红军变脸。
4: 那变脸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吗？万一露了马脚怎么办？
5: 哎，我也是这么问的。可韩先楚说啊，那变脸他一时半会学不会，要是滥竽充数啊，你一学就会。啊，没等他们看清楚，就给他们来个火烧连营。哎，
4: 你听听，你听听，这韩先楚现在论起打仗来是一套一套。
6: 哎，我说黄永强啊，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兵者诡道了吗？
5: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知道了。
6: 知道。我老徐啊，我看可以行动，你的意见呢？
4: 行，就按照韩先楚红军变脸的作战计划实施。尖刀排两天后插入龙湾镇，大部队做好进攻准备，随后开进到待机地点待命。
6: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以三个团的兵力，坚决拿下龙湾镇，排除城。

今天都给你们颁了军饷，又请你们喝酒，又请你们吃肉，以后啊，就跟着老子好好干啊！啊！快走！

0: 军长，
1: ，要不是韩先楚提前拔掉老虎牙，这个龙关阵还是很难打呀。
2: 是，
1: 王翔
3: 到，
1: 奖励韩先楚。
3: 是，现在我宣布上级的命令，韩先楚
4: 到，
3: 关居中
5: 到，
3: 韩先楚升任连长，关居中升任排长，宣布完毕。
4: 是，谢谢首长。
5: 首长，
1: 韩先楚，我们可期盼着你多打胜仗了啊！
4: 首长放心吧，一定多打胜仗。啊，
6: 政委同志，刚才清点一下人数，又有十几个战士开火车跑了。
7: 知道了。
8: 是啊，咱们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边区以后，敌人进行了重点包围，使我们红二五军的斗争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再加上部队少量缺盐的，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1: 韩处啊，
4: 走。
1: 像这种士兵开小差的情况，你们单位有没有啊？
4: 我们那儿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6: 报告，韩先楚啊，有绝招。
1: 什么绝招？说了听。
6: 韩先楚给我们排每个战士都多配备了一个盐袋子，而且我们的这粮袋子也比别的排那要大，别的排这么大，我们排这么大，本来就这么大嘛。
1: 怎么回事啊？
6: 那个，现在缺粮少盐，韩先楚啊带我们排打地主福台的时候，让我们把这个粮袋子、盐袋子还有子弹，那都装得满满的。这打起仗来，我们有吃有盐，这子弹打不完，当然没人好了，是吧？
1: 韩先楚
4: 到。
1: 怎么个情况？
4: 他说的完全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4: 是不完全对。那军长，他们别的单位吧，只要有粮食，可劲吃啊，可劲吃啊。那最后没粮了，那只能吃野菜了。我们不是，我们从开始就是一半粮食，一半野菜。他战士不挨饿，他就不会出问题。
7: 韩首，
4: 到。
7: 你这个臭小子，你们的粮食比别的单位粮食要多，你还私藏盐吧？那个粮袋他搞这么粗，你我不知道啊，啊？
4: 那是我们自己缴获的，我多留一点不行啊？
7: 不行，你这是搞小本位主义。
1: 韩首，你是怎么想的？
4: 其实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不管上级给我扣什么帽子，我得保证我的战士不挨饿，吃饱肚皮，有劲道才能打胜仗嘛。如果因为这个你把我给撸了，我没意见。可是军长，我那几条宝贝袋子你不能收走啊，那是保命的。
1: 咱们红二十五军要是多几个韩先楚啊，就天下无敌了。走了走了走了。
7: 省委邀请我们红二十五军进行反攻，夺取中心城市，贸然决定攻打七里坪。
9: 徐建东同志，你是副军长，你说该怎么办？
1: 把地图拿来。
4: 是。
1: 七里坪位于黄安以北20公里处，是鄂东北的重要集镇，它的南边为大小无悬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北两面是倒水河，为天然的屏障。去年年底

0: 四方面军西撤，刚刚离开七里坪，敌人即刻占领那里，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现在要打七里坪，不是个上策呀！
1: 报告，
2: 政委所来中央指令。
1: 哟，这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 应当消灭七里坪的敌军力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而对于我们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是现在。

阵地上的我手，此时正是全歼25军的最佳时期，我军第87师、44师应迅速和我师实施反包围，机动红军对敌人发起攻击，鄂豫皖被放逐出。第13师代参谋长吴富贵。

0: 哎，老徐啊，这战场上也太安静了，这敌人突然不打了，安静不是好事啊。
1: 是啊，
0: 这里边肯定有诈。
2: 这连日血战，战士们伤亡惨重，哎，
0: 太疲劳了。老徐，你说怎么办？
3: 参谋长，
4: 到，
3: 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
4: 是。
3: 你说这样越不打吧，哎，弄得这人是心里越不踏实。
4: 拿着鸡蛋碰石头，还不让我们撤围？依我看，敌人肯定是在调动大批兵力，增援戚立平，对我们实行反包围。
3: 报告，
4: 进来。
3: 海巡署奉命来到。
4: 海巡署，你来干什么？
0: 哦。 是我把他们连调过来做警卫工作的，老徐啊，当前的形势不妙，咱们必须保证指挥部的绝对安全。
4: 哦，
0: 海巡署，
3: 到。
0: 我去74师组织他们在西南登陆山地区接敌给养，你一定要保证徐副军长的绝对安全。
3: 是，
4: 政委放心吧。
3: 管局长，
4: 到。
0: 你带一个班负责无政委的警卫。
3: 是。
0: 老徐啊，
4: 啊，
0: 那我走了。
4: 啊。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动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块8，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 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块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

0: 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

0: 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

0: 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7: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0: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他叫丹尼索瓦人。
1: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2: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3: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4: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5: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6: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我们还是把指挥部搬出去吧。安全主，
1: 到。
0: 太湖龙湾镇一战，你立了一大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1: 报告军长，龙湾镇一战，古人早就替我总结过了。古人曰：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
0: 我只是跟敌人玩了一把变脸的鬼把戏，没什么好总结的。我倒是对咱们攻打七里坪有些想法。
1: 来说说看。
0: 你看看，你看看地图，现在敌人已经部署了14个师、4个旅的兵力啊！这样的兵力是我们的10倍，打得硬打，打不赢硬打。
1: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0: 那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军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一时冲动，我要跟地主老财拼命，后来被我爹给摁住了。回头想一想，我觉得当时幸亏我爹把我拦住了，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现在啊，上级那个指挥作战的首长就跟我当年一样，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啊。
1: 打了胜仗，有些人头脑发热，不冷静了，还想打大仗啊？不是吗？
0: 对呀，军长，我觉得孙武说得好，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无则攻之，不弱则能避之。虽然说我们现在红军是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啊！别忘了，现在在鄂豫皖地区，主要的中心城镇还在敌人手里。
1: 那些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撤出战场。哼哼，
0: 你这年轻轻的挺成熟嘛，怪不得吴政委那么器重你。哎，你这在哪儿学的孙子兵法？
1: 报告军长，我是关禁闭的时候在柴房里学的。
0: 哦，
1: 不，是跟着首长打仗。
2: 边总结边学习的，少跟我来这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场是最好的课堂。
3: 是。
2: 报告徐军长，省委转来中央军事命令。
3: 念。
2: 是。
3: 命令如下：中央完全不能同意红25军无换先待集英、徐海东从七里坪撤围的请示。省委命令你们坚持围攻七里坪，不得有丝毫动摇。
4: 你们若与这一目标相违背，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5: 报告完毕。
6: 不，我说上级指挥作战的是谁呀？
5: 军长，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
6: 右倾机会主义，
4: 他们就是左倾冒险主义，
6: 这要害死人的。
5: 啊，对，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太冒险了。
6: 报告徐军长，我们在七里坪周边作战已经快20多天。 估计老百姓再也挣不出粮食了，部队有断粮的危险。目前大多数连队已经开始以野菜、树叶代粮。
0: 等吴政委回来，我们商量个对策吧。

0: 没事吧？没事，没事。韩先生啊，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完了。保中军长就是保住我红二十五军中央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不知道虚实多少同志。
1: 你赶紧通知参谋长，敌人肯定是反包围我们的。传我的命令，部队马上撤出幺二三。
2: 是。
3: 参谋长，通讯来电。
2: 红军二十五军军部已经灰飞烟灭了。
3: 好，我就说嘛，这红军的骨头哪有飞机炸弹硬？
4: 电报八日通知，唐罗多师长建议他的二六五旅从黄安县城出发，进攻东龙山，同时七里坪的二六师西出幺二三，截断共军截我的给养活路。
3: 幺二三，东龙山。共军的坟墓。
5: 李参谋，
6: 到。
5: 再次发报，向省委提出撤围建议。告诉省委，74师弹药已经打光了，战士们正在入伙，其他部队也将要弹尽粮绝。再不撤围，将会全军覆没。
7: 他妈的，这帮左倾机会主义者，竟是瞎指挥。
8: 团长。您坐镇麒麟山，调动着十几个师旅的兵力，这阵势还真有点总司令的意思。
3: 什么总司令？
6: 你以为这帮人真听我的？这共军啊，就像一匹撂挑的骆驼，他们就像一匹匹狼，都想撕咬咱们一口。
8: 咱们十三师
6: 冒拼杀了5个州牛，你看他们谁来帮忙？谁来了？
8: 逃熟了，
6: 这各路神仙啊，都来这套了。
8: 但是，熊二在71旅怎么样？炮兵改步兵了，在步兵连里当连副。这听说还是炮一响就没劲儿。
6: 哼！哎呀，他还是适合当炮兵。
8: 回头想办法给他弄回来。
7: 是。不能再等了，命令部队给我退。
5: 邱局长啊。带73师从山上往下打，你带其他部队想办法突围，咱们分头行动。
7: 好，
9: 组员
10: 到，
9: 坐坐。
10: 是。
7: 你们给我站住了，拼死也要冲出敌人的炮火圈。
10: 是。
7: 还有中。
10: 组长，小心点。
7: 你带领军部，所有的警卫分队，再加上军直属队，都由你来指挥。给我撕开敌人的包围圈，为部队突围扫清道路。
10: 可是吴政委让我保护你的安全，
7: 不要管我，
10: 我不能走。
7: 不突围就是死路一条。你带领部队从登陆山谷给我撕开一条沟子，执行命令。
10: 是。
7: 对呀。敌人在半山腰互相坑平，企图截住我们出山的退路。吴政委已经带领73师从东面山头、西面山头向下朝敌人背后打，你带领部队冲入山谷，一边撕开口子，一边堵着敌人向下撤，掩护大部队冲出敌人的火力网。
10: 明白。
7: 行动。

0: 军了。
1: 命令，三十九旅

0: 下来讨论一下七里坪失败的原因。我们跟敌人相持43天，伤亡了3000余人。七里坪要不撤围，全军就要报销掉了。
1: 请进。啊，
2: 哟，总参谋同志，
1: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来，坐坐坐，来，坐坐坐，你好，好，坐坐坐。
3: 身为沈泽民同志啊，让我起草一封与中央的联络文件，
1: 来，拿给你来看看。
3: 七里坪失利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目前，敌人大量增兵扼用啊，形势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得想办法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2: 是啊，程方武同志啊，是我们省委和红二中这个大知识分子。刘伯阳，哎，好，对上海的文化知识界呢又很熟悉，这样可以点他的身份，他去了最合适了。
0: 精干的警卫分队来护送程方武同志去上海。哎呀，此事关系重大呀，应该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带领小分队穿过戒备森严的敌占区，将程方武同志送往广水火车站。哎呀，你看派谁去合适？
2: 王建崇。
0: 对，政委点的将啊，就是他了。哎，
4: 我说你是老徐啊，哎，你早就选好他了啊。
0: 哎，你们几个
5: 来站住站住。
6: 二哥，
5: 二哥，我们还想着这进城能不能碰上你呢。
6: 是啊是啊是啊，哎，真是巧，二哥。
2: 找我什么事？
6: 找个地儿坐会儿吧。
2: 行行，上回给了我2块大洋，这回克我请。哎，
6: 看你这话说的，这回啊还是咱俩去啊。走吧。
7: 这是有缘千里难相会呀，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5: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7: 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忙？
7: 这位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啊，能不能从你们这儿坐火车走？
8: 先生，这个熊连长跟我关系可好了，我们交情很深呐。
5: 行，白兄，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莫要再提。
7: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这个忙能不能帮啊？到底
5: 这个忙帮了。
6: 够朋友，来，我敬你一杯啊。
5: 我说好了，从此以后

0: 两不相欠，两不相欠，只要你愿意帮这个忙，怎么着都行啊。来，熊连长，我敬你一杯，也借这杯薄酒为先生解请。
1: 熊连长，有劳。
2: 哎，等会儿，警长。
3: 哎，干嘛？
2: 哎呦，你什么事儿？
4: 瞎了眼了是吧？没看见我带着呢？
2: 是，
4: 吴参谋长的亲戚，放人。
2: 是，放行，放行，放行。
4: 快点，快点，快点。
1: 先生，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
5: 就此别过，
1: 一路平安。
5: 我就不跟你经理了。

0: 下一次再见了你，我把你的宝贝还给你。
1: 还是不见面的好。咱们都说好了，从此以后两不相见。
0: 你说你这个人吧，挺大的个子，说话不算数，你不说回家看老娘种地吗？咱们就成了这身皮了。
1: 如果再让我在战场上遇见你，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再见面时就是你死我活。好啊，
3: 哥，上车了。
2: 好了，
3: 熊连长，
2: 多谢了，我告辞了。
3: 二哥，后有期。

0: 看到没？一个炮兵打炮最关键的就是把仰角和视角调好了。
1: 报告，一位长官找你。
0: 长官？
2: 二哥，
0: 继续操练，四眼儿。
2: 哎呀，二哥，
0: 兄弟。少尉连长，
2: 这不是全靠咱们大哥照顾吗？你不也如愿了吗？炮兵连长，
0: 啥炮兵连长不炮兵连长的？你瞅瞅这些炮啊，你再瞅瞅这些兵，真要打起仗来啊，那他妈的都白瞎。
3: 二哥，别说你这多日不操炮，出手还真是不凡呢。
0: 我在步兵都待了2年半了，手都生了。
3: 哎，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大哥要正式升任师参谋长。
0: 这大哥是谁？大哥那是蒋委员长派出去喝过洋墨水回来的，真正的底细，对不对？啊，他升个官那是理所当然。啊，今晚不能走了啊，二哥请你喝酒啊。
3: 好，哎，二哥，啊，以后打仗要注意。
0: 怎么了？
3: 别再让共军给抓了。
0: 今晚酒取消。
2: 别别别，二哥二哥。
4: 向右看齐，向前看，第一个出来。哎呀，我跟你说啊，打仗不积极找不着媳妇儿啊。第二个，
5: 白连长
4: 到。军长
5: 干什么呢？
4: 报告，我闹着玩呢。
5: 你这么一个好连长留在军部做警卫工作，瞎了好材料，怎么样，想不想去作战部队啊？
4: 报告首长，

0: 我还想跟着军长多长长见识。
1: 不说实话，跟着我没仗打，你心里早就憋不住了吧？
0: 有那么一点点。
1: 行了，收拾东西，去河南罗山给我打一场胜仗，为第五次反围剿开个好头啊！
0: 真的？太好了，军长，我们都盼着打回湖北呢，拿下罗山，掉头就招呼东北。
1: 你小子就想回湖北？
0: 是。

0: 是你啊，
1: 都别动啊，别开枪，这是亲戚，我是他二哥。
0: 什么二哥？举手，举手来，韩连长，你小子终于落我手上了。韩连长，韩连长，
2: 哎来了，
0: 韩连长，
2: 怎么样，车上什么货？我看看。
0: 熟人。哎呀，
2: 我说伙计，这才几天不见，你又想咱们了。
1: 那车后面有炮，车上还有炮弹，
2: 迫击炮。
1: 对，
0: 快有狙击，
2: 快往下搬，快点往下搬。
3: 哎呀，太好了，
1: 都给你了，我走了。哎，
3: 你上哪儿啊？
1: 这炮弹都给你们了，我走了呀。
3: 这炮是有了，可是怎么打啊？我还得请教请教你。
1: 走，不是这东西都给你们了，我
3: 走
1: 了。
3: 走了，
2: 走，快点，
0: 别走。来，大家站好，你们都看一看，我们红军啊，每到一个地方都帮助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熊二，你熊二都被我们红军逮着好几回了，好意思吗？
4: 红军不是有政策吗？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让人回家。
0: 哎，你
2: 我上一回给你发路费了，你回家了吗？
0: 连长，现在所有战士经过一苦教育，大部分都愿意参加咱们红军了，就剩他了，文武。
2: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唾沫一个坑，
3: 一仆不从二主。说得好，说明你有骨气啊。
2: 我理解，但是我想跟你说，你熊二啊是个炮兵的人才，我们红军非常需要你，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好，就这么定了。我们34名新同志从今天开始都加入红军，明天给你们发枪发服装，好不好？
1: 报告。
2: 说，
4: 我没同意留下。
0: 哎，你个熊二，不识抬举是吧？
4: 我在跟这位长官讲话。
0: 你，
2: 哎，熊二，你看这

0: 我们现在就把他送到刑部，你呢暂时留下来，把我们训练一个炮兵排。等新兵训练完了，我送你走，好不好？
1: 我就是要回家。
0: 连长，别跟他废话了，让我一枪崩了他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红军有政策，不枪杀俘虏。
0: 管局长，
3: 到，
0: 给他发钱。
1: 发钱，让他走。咱哪有钱啊？报连长，上级将我们缴获的迫击炮留给我们连一门，缴获了银元发给我们每人一块，共有68块，还有26支长枪。好，知道了。这不有了吗？来，咱们连的老同志啊，这样，把上级奖励给咱们这个大洋啊，先分给新同志。 好不好？
0: 啊！行了，68块，34个人，
1: 正好，也是2块。
0: 连长，他要走，就剩33个人了。
1: 你不得给他发路费啊？
0: 凭什么呀？
1: 滚！

熊二，你可信了我这门迫击炮啊，黄油都没干。还有这个，我本来打算这次把它还给你，你说你都回家种地了，要它干什么呀？我想告诉你，没有你熊二，我红军照样有破兵牌。路上小心点，别让狼给吃了。

0: 你先处置好他，让你走，我的刀可不让。
1: 连长，你要是把他放了，他还得回去当国民党，到时候得害死咱们多少战士啊！上次他一发炮弹，打死咱们多少人啊！
0: 把他放下，
1: 我杀了他，算是给所有战士报仇。
2: 把他放下，我的命令你不听了吗？
0: 今天不杀他，你会后悔的。你要杀了他，我才后悔呢。言而无信，非君子，你懂吗？滚蛋！
2: 成天什么都不懂，对不住啊。 要么，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多谢。

0: 哎，军长，
1: 哎，来了，
0: 快快快，你看谁回来了？
1: 你小子回来了。
0: 好了好了，什么也别说了啊，给他发军章，别入破班，任班长。
1: 你也不问问他为啥回来，你就
0: 问什么问呢？回来了就是好同志，少废话。
1: 走吧，连长就是连长，排长终究就是一个排长。嘿，你小子！
0: 哎呀，不用了啊！熊二同志，欢迎你，赶紧换衣服吧。
1: 是。啊？
0: 局长。给他发支枪，从现在开始跟大家一样，该站岗站岗，该执勤执勤啊。
1: 是。

0: 我还以为你希望他，你现在这胆子够大了，你就不怕这熊二把这炮口对准你，跟你玩命啊？他是顽固分子，
1: 我相信他。那你也得问问他为什么回来啊？听他说什么，都不如看他采取的行动。
0: 熊二，干啥呢？是，不错，挺精神的。哎，我说你个熊二，怎么你还穿着靴子？我们红军讲究是官兵平等，连无章我也都没穿靴子，怎么就你特殊啊？行了，我知道了。既然当了红军嘛，那就得跟大伙一样。连长啊，下了岗我就把鞋换了，好吧？
2: 好，完全可以。
0: 你这好好学学，你跟熊二同志觉悟多高啊，是不是？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啊，有什么问题这么一说，你看这儿就通了。熊二同志，现在咱们不想家了吧？啊，连长，您敬我一尺，我就还你一丈。嗯，跟您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就想着，帮着红军培养几个迫击炮手，打几个胜仗。好，
2: 有你这句话。
0: 我就放心了。
2: 大叔，我还是要回家。我家里还有老人呢，行吧？
0: 行，
2: 我们能理解。你是个讲孝道的人啊，我觉得孝顺的人就是好人。
0: 不过呢，你要是在我们这儿长了，我担心呐，你都舍不得走了。
2: 这啥话？
0: 我问你啊，你知道什么叫西西皮吗？
2: 那你知道？
0: 什么叫苏维埃吗？不知道，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读书人呢，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吧，以后我慢慢教你啊。熊二同志，
2: 要继续站岗。
0: 是。站长，嗯，你不是刚才挺高兴的吗？现在怎么了？
2: 是啊，你看，现在咱枪也多了，炮也多了，这人呐都上百人了，有什么不高兴的呀？是，武器多了，队伍也壮大了，可是任务也艰巨了。这不，刚刚接到命令，让我们连尽快转移到罗山县宣化店以东20里的东大里，在那儿待命，阻击威胁我们的来犯之敌。 和掩护大部队向鄂东北转移，
0: 明白了，
2: 赶紧回去准备吧。
0: 是。

0: 这东道岭啊，就是山脚下这一大片坡地，你们看，从南向北这条山路就是敌人围剿咱们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拦住他们。
1: 是。
2: 连长，咱们的弹药不多了。
0: 我知道，但是没关系，这满山遍野不都是石头吗？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 柯连长，咱们连队的阻击面那是其他连队的一倍，这人手方面可能不大够吧？
0: 这倒是个问题啊，看来得想想办法。
2: 都这会儿了，能想什么办法呀？

0: 大娘，你别害怕啊，我们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都是
1: 这么说，前半个月国军来了，也是这么说，结果一进门是又抢粮食又抓丁啊，
0: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了，粮食也没了，儿子也没有了。二大娘，大娘，你放心吧，我们不征兵，也不征粮啊，我们是送盐巴的。来来来来。
2: 拿，你拿着啊，拿着。
3: 哎，来来来，再加点。
2: 娘，我遇上贵人了，娃子，娃子，我们遇上贵人了，娃子，来，尝尝，咱们，来。娘，这还真是盐，这年头盐巴可贵如金呢。大哥，你们是缺粮吧？多了没有？
0: 一袋半袋的没问题。啊，我们不要粮。大娘，我们想请你们帮帮忙啊！村里的精壮力，能不能帮我们打那些抢粮的国民党，好不好？
4: 是。
0: 报告连长，部队进完毕，明天给我站前动员。好。同志们。 上一仗啊，我们打得好，所以上级领导把最新、最好的武器都给咱们了，而且呢，还增加了34名新战友和一门迫击炮，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全军的王牌连队。今天我们要打一场阻击战，掩护呼和浩特五军主力撤退。 这是一场大仗啊，是一场恶仗。我希望同志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我们剩下一个人，也给我死死的守着阵地，明白吗？另外，还有一些乡亲跟我们一起参加战斗，这些乡亲们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在撤出阵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撤，减少他们的伤亡。记住了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0: 宜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块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嘉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嘉士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块，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嘉士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嘉士诺15.8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块，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嘉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嘉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嘉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嘉士诺

0: 做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3: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有面子。
1: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